0: 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0: 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 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 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8: 坐好。
1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8: 顶住。
17: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2: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 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3: 霞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CNR Business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时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sha.net.au 这种方式呢是都是一直可以收听到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国内，遥远的北半球。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俩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呢是习惯通过这个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开这个 DAB 会在首页面啊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也不需要担心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呢是习惯在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开车堵在路上的时候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啊，打发时间也好，还是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和路况也好，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那您的车在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啊都会自动从以前的两个波段呢会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那就是现在您啊会发现有 AM FM和 ADAB 三个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通过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只要您在咱们的维州墨尔本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其他的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电台，像3AW ABC 这些大家常听的啊，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同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

0: 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这个最后一个单元当中啊，也就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近2小时的时间，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啊，娱乐圈的啊，甚至是没有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又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的，您觉得哎特别想和主持人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事情，咱们呀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来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快乐啊，又或者说您对哎当下的国际局势啊，或者说哪些重要的时事等等啊，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畅所欲言，您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区域峰会即将闭幕，澳洲在会上就中国的军事行动表达了担忧。就在峰会举行之际，中非两国在南海爆发了冲突。根据报道称，菲律宾的盟友在马尼拉开会期间谴责了中国的行为，而澳洲外长黄英贤也在其中。黄英贤表示，国际法下集体权力的削弱无助于稳定，也不会强化主权，更不会增强我们的共同韧性，因此澳洲会与其他国家一道继续对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从事破坏稳定且危险的行为表达关切，包括针对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船只的行为。近来澳洲通过与太平洋岛国达成一系列安全协议，寻求提升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联系。作为太平洋战略的补充，澳洲也希望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以遏制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峰会期间，黄英贤访问了菲律宾海警总部，并表示愿意为对方提供美国尖端的无人机技术。而针对澳洲方面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称，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澳洲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向中国施压，要求遵守国际法。而黄英贤表示，澳洲不排除加强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的可能。SBS 报道称呢，对澳洲及其地区盟友而言，如果南中国海的军事得不到遏制，可能会给未来树立危险先例。菲律宾等东盟成员被视为与美国关系密切，另一些成员则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及安全联系。黄英贤表示，澳洲会继续支持美国，但地区稳定不能靠支配他国来实现。他说，我们不希望由任何一个强国来决定我们未来的规划，我们要的是力量平衡，没有任何国家支配别人，也没有任何国家受其他人支配，我们要的是一个以东盟为中心，以东盟印太展望原则为特征的地区。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近公布了一项数据，今年六月份一下子新增了7.63万个工作岗位，是市场普遍预期的5倍还多，创下了一年多来最大的单月增幅。而失业率连续2个月是稳稳停在了4.4%，这意味着有更多人主动出来找工作，且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这一数据出来呢，澳元是立刻上涨，市场也开始压住央行可能会最快8月加息。工作机会多不是好事吗？怎么央行反而要加息呢？其实逻辑非常简单，工作好找，大家手里有钱，那消费就敢花，商家也就敢涨价。而澳洲现在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物价涨得太快了，劳动力市场这么紧俏，老板们就得涨工资才能招到人，工资涨上去了，餐饮、理发、维修这些服务业的价格就很难再有回落的可能性。所以央行一看呢，不行啊，通胀还没有压到目标，大家还是有钱，经济还这么热，那就得继续加息，让大家少借钱、少消费、少花钱，给经济降降温，这样在若干年后物价才可能会慢慢的回落。

好，下面一条我们澳洲本地的政治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次升级，澳洲政府是刚刚再次上调了多个中东国家的旅行警告等级。澳洲外交贸易部最新更新的 Smart Travel 旅行建议显示，目前整个中东地区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旅行警示，局势仍然难以预测，未来存在着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目前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也门维持了最高级别四级旅行警告，官方降义为不要前往。与此同时，阿联酋、以色列、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刚刚新增的约旦、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均被列为了三级旅行警告，建议澳洲人要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前往。对于需要经过阿联酋、卡塔尔等地转机的旅客，澳洲政府则建议尽量缩短停留时间，不要安排任何非必要活动，并提醒当地空域可能会随时关闭，航班可能突然取消或调整，边境也可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会突然关闭。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联邦政府宣布将设立近30年来首个全球的全新的劳资关系法院，以加快处理劳资纠纷，降低维权成本，让员工和雇主都能够更快地解决争议。总理埃布年昨天在工党全国大会开幕演讲中公布了这一计划，并表示新设立的 Fair Work Court 将作为专门处理劳资关系案件的法院，与现有的 Fair Work Commission 共同构成澳洲全国劳资争议处理体系。总理表示，目前处理劳资纠纷的程序过于缓慢复杂且成本高昂，不少遭遇到欠薪的员工也往往需要等待多年才能够获得裁决，甚至维权成本可能会超过索赔的金额。而新成立的 Fair Work Court 将以更快更低成本的方式来处理劳资纠纷，让员工和雇主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这也是澳大利亚自1997年以来设立的首个劳资关系法院。那在昨天总理出席第工党的50届全国大会时还发生了一段意外插曲啊。在阿德莱德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几分钟前啊，总理乘坐扶梯抵达会场时，扶梯进行到一半是突然停止运行，导致总理失去平衡险些摔倒。根据现场画面显示啊，总理是气的啊，就不顾周围的记者是直接口吐芬芳。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那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我们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是要了解一下具体的分别在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

好，我们继续咱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国内新闻。不同的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地方在于，接下来我们要具体聊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会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警方在 Penfield Gardens 一处棚屋下方发现了一座埋于地下的大麻种植场。警方突袭搜查当地一处房产时，是发现了这个离奇的大麻农场，发现地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40公里处。在搜查过程中，警员在房产棚屋下方找到了一座隐蔽的秘密地下掩体。警方表示，掩体内有26株大麻植物，采用水培方式种植，另有约24公斤的干大麻。警方发现这处地下设施后，一名30多岁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将因涉案出庭受审。据悉，警方拘捕了一名来自 Hayes 的38岁男子，并指控他贩运大量受管制药物、种植达到商业数量的受管制植物、持有特定设备以及盗用电力。该男子目前是获准了保释，将于9月2日在 Elizabeth 出庭。与此同时，警方搜查突击的第二处房产后，另一名38岁的女子也被指控，需出庭应讯。那该名女子被指控及同样罪名，择日将出庭。警方还从 Penfield Garden 的房产中搜查了一辆拖车、一辆大篷车、一辆 C-Do 和一台挖掘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悉尼上北岸的一家烟草店，因售卖非法烟草被处以创纪录的罚款。有关部门透露，过去八个月已有超过360家商店被临时关闭。新州卫生厅长瑞恩在今天表示，那该家烟草店的经营者必须要缴纳110万澳元的罚款，这是新州在2025年11月实施新烟草限制后开出的最高罚单。警方从位于 Horseby 区的 Station Street 这家店铺查获了3.1万支非法香烟、6公斤的散装烟叶、195个尼古丁袋和817件电子烟产品。该店目前已经被永久关闭。Rain Park 说，这次检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家店无视关闭令，仍然继续营业。最重要的是，店铺位于繁忙的商业区，通行者和儿童经常出入。这件案中是新州卫生厅在上一个财年度发起的32宗成功检控案件之一，带来的罚款总额是超过200万澳元。Rain Park 说，新州已经针对销售非法烟草行为引入了全新州最严厉的一些处罚措施，并由执法人员和相关行动来提供支持。他说，目前还有16宗案件在法院审理，新州卫生厅也正在处理更多的案件。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相关啊，那就是大家要听好了，澳洲是准备在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届时最多会有2500万部手机同时响起10秒钟的警报声。这个测试已经筹划了多年，但官员仍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差错。AirNet 采用的广播技术已在30多个国家运行，不过过去10年间呢，许多国家在测试类似系统时都遇到过故障。新西兰曾有民众在半夜被警报吵醒，而德国的警报是一度没有送达，随后又迟到了20多分钟响起。威尔士语的使用者发现警报文字有明显的拼写错误，而英国和加拿大更有数百万居民是完全没有收到过测试消息。澳洲的测试安排是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进行，届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是：这是澳洲警报新应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警报，无需采取任何的行动。官方自然希望测试能够按计划进行，不过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教授 Paula 表示，面对这样庞大的系统，出现错误或许不可避免，而这些错误也有助于及时排除故障。

气象方面的消息。那么最近呢，不少澳洲的家长呢都关注到这起发生在西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 Perth 的东南区发生了一起疑似家庭暴力的悲剧，一名35岁女子被发现死亡，12岁的女儿受重伤被送往医院，而警方目前怀疑涉案人员呢是她16岁的儿子。警方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阶段，尚未正式提出对任何人的任何指控。那么，警方是于昨天上午在 Perth 东南部的 Bentley 一处住宅内发现了一名35岁的女子死亡，随后在距离该住宅约600米处一条繁忙公路附近，警方发现了一名12岁女孩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名16岁的男孩涉嫌持刀袭击了母亲，并导致他的妹妹受伤严重。目前，该名16岁少年已被警方拘留，正在协助调查。

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全境2027年的7月1日之前为居民提供专门回收玻璃的紫色垃圾桶计划看起来是无望实现了。由于成本过高，州政府已知晓阻力巨大，正在讨论如何变更计划。碍于民众的反对，维州79个地方市政中心超过50个至今没有部署紫色桶的具体方案，因为一些地区的家庭每年可能因此会多付约50澳元。此外，有超过35个地方市政现在是联合反对，说还不如扩大现有的饮料容器押金的回收计划。而紫色桶作为第四个桶，除了占地方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频率有限，而且是占据了大量的可用空间。

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历时一年的谈判继续僵局，维州公立系统的教职工们依然决定在本周四是7月23号再次采取包括罢工和禁止不受薪的加班等行业行动。这一回属于教师们和工会高层是意见相左。工会5月曾宣布与州政府达成了原则性的让步，让公校教师4年内加薪28%至32%，以及享有更多不需要给学生上课的工作日。该方案比起政府此前的方案已经好了不少，等于平均每月涨薪是超过了1000刀。但工会成员们在6月以58%的反对率否决了，昨天又以51%反对、49%赞成而再次否决，坚持要在4年内加薪35%，不然的话解决不了工作量、加班费、人手短缺等问题。诉求还包括缩小班级人数、增加教师助理、心理辅导等支援工作，减少各种会议和行政工作，让老师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和自己的家庭上。据悉，全州只有大约30%的教师预计能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绝大多数人都在考虑转行。州政府的发言人说，实施达成的协议已足以让维州教育全国薪资最高的教师并列，还将享有全国最好的工作条件。如果罢工实行，这将是继今年3月之后第二次全州范围的停课行动。参与罢工的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们将会在墨尔本的市中心集合来举行工会。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规矩，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底盘和娱乐圈的事情和事件，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沟通。那接下来进入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伊朗当地时间7月21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日益增加。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然是远超预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远未结束，并称伊朗若想要重建，将需要超过20年的时间。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并在现场接受记者提问。特朗普说，如果美方现在撤军，伊朗需要20到25年才能够完成重建，而我们美方的行动是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马尼拉遭到集会抗议，战争罪犯不受欢迎。马尼拉民众抗议美高官到访，指责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昨天晚上发布最新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去年损失介于883亿至1141亿美元，远超2023年估计的180至370亿美元，甚至比区域一些经济体的经济产值更高。过去两年诈骗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损失了有数十亿的美元。联合国警告，东南亚诈骗集团迈向了特许经营模式，迅速拓展全球，而东南亚城犯罪的枢纽华裔集团是背后黑手。

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入月在今天表示，如有必要，日本政府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片山当天在财务省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具体汇率水平不予置评，但强调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截至到本月的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的全年水平。仅七月前两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了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

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21日晚，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当时与在场的民主党参议员发生激烈交锋。赫克塞斯则回应称，是民主党人大玩政派政治的政党党政派制，患上了特朗普综合症，不肯拨款支持军队是政治懦夫。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近期发生数起中国公民因违反沙特相关法律法规被沙特有关部门给拘捕、判刑或驱逐出境的案件。驻沙特使馆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要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切勿以身

就克洛伊武林宫是否希望在英国首相伯纳姆上任后，俄英关系就能够有所改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表示，俄方对此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凸显俄方重视亚太经济合作，赞赏中方推动地区发展。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日本北海道札幌管区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在上午11:07左右，大雪山系石胜月62-2火山口发生了一次极小规模的喷发，黑色的火山灰烟柱从火山口升至约200米的高空，这是石胜月自2004年来首次。

表团临时代办孙磊昨天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报告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方支持叙过渡政府和叙各方从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进内部团结，妥善解决分歧，共同推进包容性政治的过渡进程。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中联致癌油事件持续燃烧，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反毒油。蒋万安22日一早在脸书贴出与国民党籍的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合照，提及韩725当天会一起上凯道。他也说，民以食为天，感谢韩国瑜为食品的安全挺身而出。蒋万安说，他特别拜会韩国瑜，向韩国瑜说明中联毒油案以来与各县市政府密切讨论后提出的具体修法建议。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是不分年龄与族群、跨越党派立场的全民议题。当前台当局机制失灵，食安法修法迫在眉睫，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来回应民众对安心饮食的期待。蒋万安说，因此他特别拜托韩国瑜发挥在立法机构调和顶顶跨党派沟通的智慧与影响力，将食安法修法排定为优先法案，让相关机制能够尽速通过、尽速落实。蒋万安表示，韩国瑜身为超党派的立法机构领袖，一直以民生计、以福祉为己任，拜会过程中并且也诚挚邀请韩国瑜在7月25日一同走上凯道，发出捍卫食品安全最坚定的声音。此外，国民党的青年军杨植斗、何元凯、张嘉欣、赖新任19日起于凯道展开绝食静坐，将持续至7月25日凯道集会。连日以来，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蓝营大咖都陆续前往关心。不过，在蓝营全面动员之地，新北市长侯友宜相对低调，双双缺席了台中市长卢秀燕主导的反毒油线上会议以及行政机构食安法修法会议，与蓝营整体战略存在着微妙的差距。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啊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大家不要走开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的，回到节目当中，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网球公开赛啊，哎，没错啊，这个全球的这个赛事是一个接一个，大家仿佛刚刚结束了这个温网的这个赛事赛况的了解呢，还在大家耳边这个萦绕呢。那从草地赛季，网球是一下就杀进了硬地赛季，那也是咱们四大满贯最后一个全年的美网。美网公开赛公布了正赛入围名单，世界第一男单选手辛纳、女单选手萨巴伦卡将分别领衔男女单打阵容，其中萨巴伦卡将向他个人第三个同时也是连续的美网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而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也将力争再度登顶。这份名单当中，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是悉数参赛，其中有10位是曾经问鼎过美网的冠军。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网的参赛咱们中国军团的名单啊，非常的惨啊，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加在一起，在本届美网当中一共只有四位选手获得了正赛资格。这和过去几年啊，动辄单打选手啊，男女加一起获得正赛的够十位左右啊，动辄十位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呢，变成了今年美网只有四位选手，女单王馨予、张帅还要靠老将张帅支撑呢啊。王馨予是直接入围本届美网的正赛，男单选手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位选手入围到正赛的，但是有咱们的小将尚俊成，他凭借着受伤的排名保护啊，是直接入围到了正赛当中，这也是他这也是男子正赛名单中的唯一的咱们中国的网球名字啊。那么共四位选手，郑钦文、吴一炳等其他中国选手呢，则是需要通过资格赛来争夺参加正赛的席位。而在上周啊结束的 WTA 250战雅典战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本来是低级别的赛事啊，大家想的郑钦文参加，哎，赢赢积分，赚赚积分，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又是爆冷了啊！郑钦文爆冷，在四分之一决赛不敌克雷基斯科娃，止步八强，也是基本丧失了通过来排名，直接入围正赛的资格。那么，可以说郑钦文那场比赛输啊，是输在自己的不稳定上面。其实，要看看对手不弱啊。克雷基斯科娃，别看现在世界排名三十多位，但是啊，这位选手可是两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最高排名也是来到过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说实力也是很强的，再加上丰富的经验，郑钦文输在近期状态不太好的郑钦文，输在对手的拍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啊。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将于8月30日。至9月13日进行，其中单打正赛将于8月30日开打。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完成的前三项大满贯赛事，男女单啊，均由不同球员获得。也就是说，在已经比完的三项大满贯，共产生男女单6个冠军的情况下呢，是由六位选手来获得，没有任何的这个男选手和女选手能够在不同的大满贯当中啊，我说的是今年连夺两冠的。

久没有关注过的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新的赛季斯诺克也是开赛了，2026年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进入到了第三天。那中国球员战绩不菲啊，尤其是小将常冰玉啊，更是在资格赛的第三天当中轰出了满分杆147。根据 WST 也就是斯诺克官方的统计，常冰玉以23岁348天的年龄啊，马上就要过他24岁的生日了，还有十几天，成为了史上第二年轻打出三杆及以上147的选手，仅次于所有斯诺克选手啊，包括已故的和在打的啊，所有的斯诺克选手当中仅次于斯诺克的神啊，奥沙利文。奥沙利文呢是在1999年打出他生涯的第三杆147，当时奥沙利文的年纪为23岁033天，比咱们中国选手常冰玉早了15天。面对着泰国选手，可以说是业余中的高手啊，纳萨还算不上职业水平的这么一个实力，常冰玉是延续他新赛季的顶级表现，全场轰出包括满分杆147在内总共4杆破百啊，这差点这个一共5局打5杆破百，总共是5-0零封泰国选手纳萨啊，拿下了5场比赛当中有4杆都是1杆结束战斗啊，对手是没有机会，你碰这个球台和球杆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凭借在深圳公开赛的147，常冰玉以3杆满分杆追平中国名将梁文博以及小将徐思、周跃龙、肖国栋等的记录，并列成为中国满分杆第四多的选手啊，3杆满分杆就已经第四多了。那想想这个打出满分杆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难啊，排在他前面的呢分别是张安达和傅家俊的5杆，以及打出过9杆满分的丁俊晖。

其他的选手当中，蓝玉豪、罗泽涛、黄家浩三位中国选手都是惊险的以5-4战胜比他们排名更高的对手，成功晋级第三轮，也就是决胜轮当中。而初出茅庐的蓝玉豪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名将桑卡姆，最终凭借着3杆70加的表现打出战胜打出3杆破败的桑卡姆。在总得分方面，甚至蓝玉豪是以336分不敌这个对手桑卡姆的409分，但是呢由于蓝玉豪打出的是3杆70加，对手的总得分几乎都是集中在他拿下的那3局里面，所以蓝玉豪是在局分上5-4战胜对手，成功挺进决胜轮。罗泽涛则是2杆50加爆冷淘汰了世界第43位的沃拉斯顿，沃拉斯顿最高排名是世界前16选手的水平。而黄家浩以1杆破百2杆50加击败世界排名第61位的丽丽。而在一场中国德比赛当中，国强以3杆50加战胜吕浩天，徐思4杆50加以5-0完胜巴拉诺夫斯基，龙泽煌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海菲尔德轰出1杆破百和3杆50加，虽然此后扳回一局，但仍然是以2-5落败。张家伟2杆50加却未能顶住世界前16沃顿的进攻，最终2-5败下阵来。至此资格赛第3天第2轮全部结束，除外卡球员中国17人，除了傅家俊资格赛延期，16人出战，10人晋级第3轮。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马上啊，本周末啊，马上了就要开赛的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总决赛的情况啊。那众所周知，一直听节目的人啊，不关注体育项目，听咱们节目的也都知道啊，咱们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因为没有小组赛啊，就是上来就是淘汰赛，哎，上来就是刺刀见红，谁赢谁晋级啊，没有给你缓冲的余地。中国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啊，中国是以东道主身份，八号种子，也就是八支队伍当中最低的那个种子顺位进入到淘汰赛的。所以说啊，很多人都不看好，那么比赛开赛在即啊，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目前的主教练赵勇是如何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可以说都不被看好的，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比赛有哪些赛前的部署和展望的。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记者带来的原声。
1: 参加2020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

们也希望啊，这个主教练赵勇啊，真的能够做到像他说的这样啊，也知道自己咱们队伍年轻球员非常的多，既然想练兵是吧，为以后做打算做基础啊，为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啊，还有几年两三年的时间的奥运会，哎，打下基础锻炼年轻队员的话，那就要勇于面对这个球迷啊也好，还是说这个网络喷子也好，在背后的指责是吧。我们这支中国队平均年龄20岁，全球最小年龄的全是00后05后的选手啊，00后的李盈莹就已经是队中的大姐大了，所以说这支队伍也是有无限可能的啊。从分站赛虽然我们有输给过世界排名20多位的捷克女排的，上来就0-3完败啊，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也有过啊和世界第一目前在排坛是战无可挡的啊，势不可挡的，在世界大赛上取得过33连胜连拿5个冠军的意大利女排，我们也可以和对手啊全主力的意大利这支年轻的小将呢战至5局啊，大战5局，最后才遗憾落败。想想啊，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年轻就是资本，我们有犯错的空间，只不过啊，我们在平时的这些不太重要，不能说不太重要吧，就只是说没有关注度那么高，像奥运会啊、世界杯、世锦赛，我们把错误放在其他的时间去犯啊，在这种重要的大考当中，我们要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3，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如何，柯凡这边啊外面是在下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雨天有一个好的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柯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6: 是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嘅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嗱，第一堂嘅上翻堂财富学堂嚟讲讲呢个小镇电力紧张睇到嘅经济学规律啦。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系嘅，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广东万亿服务业赋能制造，湾区两业融合促势新动能。
7: 而短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户外经济掀起消费新热潮。透过体育用品实现品牌出海。
6: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是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天中午节目的详细内容先。好，接下来看看 A 股和港股方面的大概上午的行情。
7: 看回呢A 股咧，三大主要指数啦，目前咧亦都系算系有一定嘅升势。沪指方面咧系平盘报收吓，咁啊报收喺4162点。而深成指方面咧微升0.59%，创业板指咧就微升0.52%吓。咁望翻咧板块上边啊，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咧？有一啲嘅人工智能类嘅个股啦，机器人嘅个股，包括咧有摄像头嘅一个硬件类嘅个股，光学电子类嘅，包括咧航空机场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咁边啲板块咧今日系表现麻麻地咧？有第四代半导体啊、石油石化、工业气体啊，包括咧房地产服务啊等等个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嘅。咁总体嚟睇咧，今日半日市咧见到系下跌个股超3000只，咁啊总体嚟讲咧，今日嘅大市方面都系有少少沉寂吓，好多嘅个股都系以调整为主嘅。
6: 港股方面咧，上昼呢个恒指方面啊，亦都系微跌嘅吓，睇睇报报先啊。恒生指数咧就系微跌0.02%嘅，咁啊中午嚟到咧25647.24点，国企指数咧就系跌0.36%啊，报咧8574.19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跌0.24%嘅，咁啊报咧4862.32点。咁啊盘面上面咧咁见到就系有中资券商方面咧非常之活跃噶，咁稍后咧咁啊请教一下我哋嘅专家啦，究竟系咩原因啊吓？咁啊仲见到会有睇睇先，仲有几个板块咧，今日上昼都升得唔错噶吓，有呢个汽车零部件啦，有呢个光伏玻璃等等啦。而调整方面咧，今日带头调整有香港本地零售股啦，同埋呢个电子商务啊乃至呢个电影概念等等咧，喺港股市场上昼时分咧调整都比较多嘅。咁啊稍后咧会请到专家为大家剖析嘅。
7: 咁睇返外围市场嘅表现啦，美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升势，道指方面呢升1.31%，纳指呢升1.54%，而标普500呢係升1.08%。
6: 欧洲三大指数方面都係收升嘅，咁另外呢就亚太嘅日本同埋韩国两大指数呢都係升幅非常之大添嘛。补补先，英国富士100指数呢昨日下午即係晚黑收市之后呢係涨0.99%，收于10,432.34点。德国 DAX30 指数呢涨幅1.38%嘅，收于24,737.24点。法国 CAC40 指数涨幅1.70%，收于8,117.42点。啱先提到亚洲方面呢就日经指数呢而家係报緊上涨3.65%嘅。而韩国呢、这个KOSPI 指数正在交易当中，上涨7.82%，涨幅比较犀利，受到三星相关的利好消息的影响。以上就是内地 A 股、港股以及是欧美六大指数，再加上亚洲的日本、韩国两大指数的大概情况。先上回财富学堂，讲讲从一个小镇的电力紧张看出什么经济规律，之后再进入我们的股市扫描。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

0: 黄主任好啊。
1: 嗯，小怡啊，每当炎热嘅夏日天时到嚟啦，大家就会关注呢个电力供应。咁今日咧，我哋通过一个小镇嘅故事，一齐嚟了解一下相关嘅经济知识咧。
0: 嗯，好啊，好啊，咁就等我嚟讲呢一个古仔啦。从前有个小镇，住住十万嘅居民，每当一到炎热嘅夏天，遍布全国嘅用电高峰期就会到嚟。小镇嘅电力部门就会推出各种嘅调配方案，鼓励用户咧系削峰填谷啊，以舒缓电力供应嘅压力。小镇嘅电力部门既冇去了解供应，亦都冇去了解需求。佢哋认为只要睇到短缺，就可以判断短缺系价格太低造成嘅。于是就推出咗解决方案，就系令到一个电价上涨啦。黄主任啊，一个小镇电力部门嘅决定系咪真系可以起到作用噶？
1: 嗱，我哋先听课先啊，最后再揭晓答案嘅。大家通常嘅思路就系咧，点解电力供应减少咗呢？点解啲电力需求增加咗呢？咁有建设性嘅答案咧，就系电力从来都紧张噶啦，所以当小镇嘅电力价格提上去，就可以马上促使每一个人、每家工厂精确咁计算佢哋合适嘅用电量，并且积极咁寻找替代嘅方式。等我哋讲下美国嘅例子啦。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长时间嘅能源危机，油品同埋电力都极其紧缺。咁当时咧，当局系禁止油品价格上涨，所以而代之嘅就层出不穷嘅行政管制。
0: 哦，呢个案例我有预习过啊。价格管制令颁布之后咧，油品同电力嘅标价的确系控制住咗，冇人敢去违反嘅。但系咧，呢一个并冇解决到问题，而系将问题推向咗第二啲方面。首先就是油站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一种景象维持了成十年了。跟着市民又开始私底下速油，开大车去加油，回来之后用管仔帮其他的小车去喂油。偷油的事也都是接连发生，于是大家都将自己的油箱上了锁，晚上还要怕小偷偷油，不怕偷车就是怕偷油啊。为了对应私底下速油的问题，美国政府再推出新的对策，规定每次加油的分量。不过这个真的可以缓解到紧缺吗？
1: 小鱼儿当然不行，队伍当然会变得更加长。为了缩减队伍的长度，美国政府当时提出了单双号制度，单号车牌单日排队，双号车牌就双日排队。但队伍的长度并没有减半，为什么呢？因为隔离邻舍和朋友之间开始盛行交换车牌来加油啊。
0: 真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美国政府规定星期日不准用车，但这个规定很快就取消了。美国政府又规定一家人只可以用一部车，于是家庭主妇就成了专职的司机，从早到黑去接送老公和小孩上学、放学、上班、落班，而汽油并不可以悭低啊。
1: 是啊，与此同时电力的供应都变得非常紧张，大家没有热水用的话，大雪天时都没有暖气。为了节电，美国政府洗钱购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做广告，宣传要悭啲用电感的美德。美国政府还将中学生组成斗策队，等他们拿着温度计来到商场、餐厅和戏院检查，及时举报那些将室内外温差调得太犀利的用户。
0: 看来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掂噃。
1: 是啦，要知道电力的全部价格是由电力的供求决定的，职能部门有权颁布法令将电力的货币价格压下来，但电力的非货币价格就必定会上去的，电力的全部价格是没有变动的。
0: 所以呢，也就是说一旦出现短缺，可以依靠市场价格的调整，才能够切实地鼓励每个用户精确地计算是不是值得多用一度电。亦只有依靠市场价格，才可以激励和切实地激励每一个投资者精确计算转为投资发电业。无论从短期定是长期来看，只有电力价格自由浮动才是开源节流的关键。
1: 好，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什么？

0: 言提问啦。
1: OK， 嚟到我哋股市扫描时间，先扣息港股先啦。请咗我哋港股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2: 阿姨你好，
1: 你好。首先请你点评下港股上昼市场嘅表现先。
2: 今朝翻嚟咧，其实见到个市咧都跟到外围咧嗰个上升嘅，其实咁但系咧就跟住你见到好大嘅情况咧就系、那個市況咧就跟住就回翻落嚟啦，落翻26,600嗰啲位置啦。咁主要見到係一啲嘅權重嘅股啦，科技股啦，可能都回咗落嚟咁樣，再加埋啲油股啊嗰啲嘅情況啦，咁都令到個指數即係壓翻落去大概25,600點呢啲位置啊。咁啊，即係25,800上邊嗰個阻力咧又存在住喺度啦。咁所以就咁啊喺個指數上邊就見到咁嘅情況。但如果你話整體嘅股份嚟講咧，即係相比於上週五嗰個走嗰、那個集嗰情況咧，其實而家見到就會好啲。因為上週五見到，就算你話即係回嗰個幅度啊，同今朝個情況少似，咁但係咧就嗰、那個喺、那個板塊上邊啊，咁上星期五咧就係似乎個全面啲嘅。咁今日咧睇翻咧，其實就好個別嘅啫，就亦起碼都我哋見到有成交啊，有量嘅。股份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一個升嘅狀態嘅，目前係。
1: 最緊要係有成交嚇。咁其實咧外圍方面啦，我哋啱先都報咗歐美六大指數啊，乃至到亞洲嘅呢個日本啊同埋韓國指數咧，都係有上升，甚至升幅唔細啲嘛嚇。咁所以嘅恆指方面咧，一朝早開高開咧，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後期承壓咧，咁亦都係出乎唔少人嘅意料啊。其實可以咁講嚇。咁啊睇睇板塊方面啦。咁啊今日首先咧想請教阿家松哥板塊就係呢個中資券商方面啊嚇。咁啊見到中資券商咧整體上升1.92%嘅，大家熟悉嘅招商啊、廣發啊、中信啊、東方啊。呢啲啊，华泰啊，呢全部都有升幅嘅吓，咁啊，基本上咧只有一直调整嘅就呢、是、个药材，咁啊，点睇呢个中资券商方面啊？点解今日有呢波凌厉比较凌厉嘅升幅咧？咁啊，有点样嘅延续性咧？
2: 其实睇翻整体啦，嗰、那个嘅即系嗰个情况啦，咁如果咧话即系讲嗰个嘅呢啲金融股啦，其实就都会少少即系嗰个浮沉少少啦。即係有陣時佢都會上得多啲，有陣時會上得少少啲咁樣嘅。咁佢呢陣啦，咁你其實你話係咪有股大嘅一個嘅誘因咧？咁其實你睇翻佢，即係似乎仔佢啱啱喺近日嗰、那個近一兩個月嗰個嘅低位嗰個平台裏邊咧，企穩咗咧就有反彈。同埋今日你見到佢哋走勢咧，其實都係衝高咧，去到嗰啲10天、20天嗰啲線咧。開始就有啲嘅回吐或者一定嘅即係獲利盤個沽壓喺度，咁所以雖然今日見到啊好似升咁樣，咁但係咧就似乎咧就係佢係一個反彈咁樣，咁而個阻力暫時都未穿到咁樣，即係未能暫時未能改變嗰個嘅個局勢，即係個走勢，咁未一個轉勢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就係話係咪可以？即係呢一波係睇好多咧，咁資金流上邊咧，暫時嚟講又未係嘅。咁消息面上邊亦都唔見到有話好大嘅一個嘅即係提振嘅情況啦。咁所以就我覺得係觀望嘅態度會好啲嘅。
1: 觀望啊，中資券商板塊。咁另一方面咧，咁啊呢幾日嘅一段時間嘅主角啦，港股市場啊，包括內地 A 股都係啦，半導體芯片方面啊，請教一下。咁啊，今日咧整體板塊咧係呢個漲跌都互現啦。咁啊，整體微跌0.03%啊，領漲嘅有呢個豪威集團啦、蘭起科技啦，大家熟悉嘅嚇，中芯國際啦，亦都2.4%啦，仲有呢、這個睇睇 ASMPT 啦、華虹半導體啦等等咧，都係有升幅嘅。咁另一方面咧，調整比較多嘅可能有大家比較熟悉嘅天數智芯啦，包括咗呢、這個當然有少少呢、這個跌。微調的、這個、就是這個兆易創新等等，其實怎麼看呢？就是我之前都請教過、其他的專家，就是港股市場裡頭的投資者打電話給我們、發信息給我們，就說呢就已經入去的就、是怎樣繼續持有定好呢？還是未入去的人呢、見到他這波升勢呢，就是一直都即係可以點講咧，冇咩點歇㗎嚇，咁啊係升勢比較凌厲嘅，喺相對高位，咁呢個時候適唔適宜介入咧？
2: 我諗其實就呢段時間咧，反而就即係你見到一啲即係有我諗係有資金流嘅一啲嘅股份咧，其實相對就走勢比較理想啲啦。咁或者即係我哋睇翻近呢半年啦，咁啊嗰個嘅 即可能啲資金啊、啲基金都係喜愛嘅嗰啲股份咧，其實即佢嗰個嘅反彈力量，或者佢嗰個嘅去到有時去到啲關鍵嘅支持位嗰個反彈啊，或者嗰個嘅即可能或者去到一啲升或一啲升完回落嚟，咁啊一定係支持位咁企得穩嗰啲，其實之後再行嗰啲咧，其實都幾靚嘅，其實都即我諗即佢之後嘅即個資金嗰啲扶持啊，其實都係相對較好。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首先頭先咁講咧，就係話，如果係高追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咪要再繼續去追咧？咁我覺得就以目前市況嚟講咧，都唔係十分之急。但係如果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咧，喺嗰個嘅流量上面係存在嘅話咧，佢回落嚟一定嘅幅度之後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博率喺度嘅。咁所以近日又係啲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啲題材股啊嗰啲，咁如果啲資金相對較喜愛嘅，譬如今日最明顯嘅芯片股啦，嗰啲都係啦，咁樣可能就講啦，咁就會係一個咁嘅狀況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一個好參考，其實即係佢決定其實係咪即係繼續持有啊，定係去追落去咁嘅情況咯。
1: 係理解你講嘅意思啊，咁即係意思就話，如果呢只股係啲資金咧，只不過嚟一嚟咁好似飛來猛咁，跟住就走噶啦，咁就會抽走啦。咁當然咧就小心冇追高嚇，你變咗你係高位接啊站崗接盤嘅啫，人哋就走噶啦。但如果呢個資金係持續有呢、這個熱錢流入啦，包括好多嗰啲 ETF 嗰啲基金啊，大啲大錢啊嚇，咁入咗去咁啊形成一定體量，短時間之內唔會走嘅話咧，咁其實佢 hit 一 hit 咧，咁啊。企定咗之後咧，就仲有升勢嘅，唔會話咧一下子懸崖式咁樣就會即係吐翻出嚟啊，即係下跌咁樣嘅。理解你咁講嘅意思啊。咁其實咧，而家無論內地 A 股啦，定係港股方面咧，即係包括半導體芯片啊、存儲啊，或者係呢個光通訊方面啊，都屬於呢種感覺啊。即係我最近研究都發覺咧，呢啲板塊嘅個股咧，都已經唔可以用以往嗰啲參數經驗嚟指導啦。包括咗呢、這個市盈率啦嚇、市盈率有啲上百，甚至幾百，甚至上千嘅市盈率都有。咁跟住咧，佢哋業績咧都冇得講嘅，因為佢哋係新初創嘅公司啊。舊年嘅業績同今年完全係唔可以作為嘅參考。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好睇呢個市場嘅資金啦，乃至市場嘅呢個情緒方面啦，係嘛？咁其實咧，對於港股市場方面咧，對比內地 A 股咧個上跌呢個漲跌更加大啊，跌幅咧就點講咧，波動會更加大，風險會相對更加大嘅。喺呢個時候咧，咁啊，家松哥咧對於港股市場嘅投資者咧，咁啊面對呢一波似乎係結構性嘅一個調整啊，即係話都啲呢個科技類嘅股份咧有紅級嘅效應啦，咁我哋普通嘅投資者應該點樣應對咧？
2: 我會其實即係我覺得就港股都離唔開一個咁樣嘅走勢咧，其實都係炒炒股不炒市啦。個市況你叫恆指就難啲嘅啦，個指數如果喺指數上面想個點數上面啊，去拿捏啲乜嘢咧，咁就相對較困難啊。即係嗰種拉扯作用咧，就真係有存在嘅。即係可能傳統科技股升嗰陣時，咁就到啲銀行股啊，有股又唔上。咁今日就好明顯啦，有其他股上嗰陣時就掉翻轉一啲傳統科技股啊，啲有股又落翻嚟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咁睇嘅話咧，我就覺得即係就要睇翻，我諗係嗰個整體嗰、那個較強勢嘅股嘅板塊咧，咁樣你見到啲資金相對較喜愛嘅一啲股份裏面啦。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去睇嘅話就我哋叫做即係寧願炒啲強勢，或者買一啲強勢嘅股份，都要避開啲稍微較弱嘅一啲股份嘅。咁原因就真係基於嗰個易升難跌嘅問題啦，嗰、那個情況。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去揀嘅時候咧，都可以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又不厭其煩講多次，就係可能例如你睇下最近嘅芯片，咁可能佢有回落嚟嘅。你都講笑好多次，佢回落嚟。咁如果啱啱到之前講嘅水平啦，好明顯啊，即係啱啱禮拜二就真係去到整體你由過去一個月咧，佢嗰個嘅突破個位嗰、那個平台嘅支持位咧，佢去到嗰啲位真係反彈。今日仲要升突翻上去咁，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一個教材，或者一個例子去應對目前呢一個咁嘅市況咯。
1: 好似呢啲咁嘅係有好強嘅支撐啊，確實係。咁其實另一邊商咧都有個問題想請教家松哥啦，即係話點講咧？自古嚟講咧，做經商又好，或者講投資又好啦，都係呢個平買就貴賣嘅嚇。咁而家港股市場咧，確實咧就係科技嘅類嘅板塊咧就備受青睞啦，咁熱錢湧入啦。咁但係其實另一邊商咧，即係話 其实港股市场一直都备受关注，啲创新药板块咧，亦都有今日咧表现系都唔差噶，整体咧上升0.42%。咁啊，讲讲先啊，啲领涨有呢个海来英啦，咁啊呢个招贤新药啦，同埋譬如话呢个亚盛医药啊、康方生物等等啊，大家熟悉嘅呢个药明、康德啊、信达生物等等都有嘅。咁但系调整方面咧，亦都有博安生物啊、远大医药等等咧都有调整。咁啊呢个时候咧，想请教啊家松哥啦，即系话好明显而家呢个热钱咧就唔喺呢一度嘅吓，咁但系咧会唔会即系话趁住一啲创新药嘅具体品种，可能都系大家比较认可嘅业绩比较好嘅，或者比较明星嘅品种，喺佢哋低价嘅时候啊，佢哋暂时未有好大嘅升幅嘅时候，会适当介入，会唔会系一个好机会咧？
2: 咁啊，即系我谂呢个板块其实逐只青睐咁样，咁整体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回得求深啦。咁啊，以过去嗰个半月一个月左右啦，咁样由高位回落嚟都系明显嘅，几只都系有啲就冇见高位都回落嚟啦。即系亦都系甚至乎即系穿咗底嗰啲系就。咁但系你话去到今日就开始有啲反弹啦，咁样。咁大部分係咁啦。咁你話譬如順達嗰啲就另一個個做法啦，佢就係行區間啦。咁幾次喺80蚊邊見到都係有盤買入啦，咁樣佢就都呢度相對較容易去操作啦，因為即係行區間嘛。咁啊，即係佢到位就入嘅反彈完，咁可能要部分落嚟咁嘅情況啦。
1: 確實好明
2: 顯。是啊，好明显啦。咁就所以两方面去睇啦。咁就你话系咪即系市场而家特别关注嘅？咁似乎就未必系嘅。但系即系佢回落嚟幅度个股值较吸引嗰时咧，其实都一定系有资金去立嘅。因为即系始终即系你话创新药又好啦，生物医药啦呢啲，其实都系即系目前未来即系社会上边咧都系会有一定嘅需求或者一个关注嘅位嚟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如果相对一啲比较好传统啊嗰啲个增长已经较低嘅股份嚟讲咧，会较吸引咯。
1: 好嘅，大家可以适当留意噶吓，就好似捉棋咁样，咁啊间唔中啊攞着闲子，话唔定以后咧会有一个即系惊喜嘅收获吓。OK， 咁啊最后个问题啦，就系预测下晏昼嘅呢个行情。
2: 如果整体嚟讲就似乎嗰、那个市况可能都会闷喺呢个25,500-26,000呢啲位，25,500-26,000嘅呢啲位置。即係上落咯，又見唔到話會即係跌穿呢啲位置嘅。其實呢、這個即係上週五見到嗰個狀整法整體嚟講咧，都似乎係話要回試呢啲位嘅。咁呢啲位其實相對會較吸引，係可以試下即係揾啲嘢去投資或者做一個短線嘅操作都得嘅。咁我諗晏晝都其實喺呢啲位做上落啦。咁我諗唔會話太大嘅突破，其實就我覺得都可以即係喺明日。同今日之间喺呢位试下，就睇下会唔会可以博取咗一个反弹啦。
1: 好嘅吓，虽然话炒股唔炒市，但其实我哋呢个操作嘅节奏有时都适当参考下呢个指数嘅走势嘅吓。好嘅，咁多谢晒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家松哥吓，多谢晒呢个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带俾我哋嘅专业意见嘅。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嘛？
2: 好，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我请到咧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徐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咁今日咧睇到 A 股从指数角度嚟睇咧。似乎咧，亦都系保持升势咁。虽然沪指方面咧就平盘报收，咁但系咧今日嘅唔少板块都系有比较好嘅表现啦。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4: 今日上午嘅第一个小时咧系放量咧突破咗一个五十日均线啊。咁各大指数嘅十日均线咧系短期嘅一個壓力位，而今日上午半小時係進行一個發力嘅突破，咁大部分嘅一啲 原本板块咧系嚟自于近期比较活跃嘅半导体受到美股昨夜嘅一个美股嘅一个升势影响啦，咁、这个板块比较活跃，咁成交量咧都系排喺前列啊，咁好多啲品种咧仍然都系强势，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半导体通讯品种光模块啲品种系放量冲高回落咁啊。去到第二个小时的情况，我们看到是拉起了一些比如说券商一些创新药一些整体的一些抗资源之类的一些锂电池这样啊。目前来讲整体的个大指数的走势都是健康，持续的四日的一个反弹来讲已经是去到短期的一个压力区，这个压力区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复，以半日两万亿的一个水平来讲仍然都是比较强势活跃，强者恒强，近期都见到很多一些连板的个股出现，半日里面都有六十几家的个股是涨停的，整体现在盘面来看有一定的高低切换，亦都见到今天是有券商或者银行股的表现，所以这种风格的切换可能在今天或者是明天是会出现的了。
3: 咁今日咧睇到人形机器人吓，有唔少嘅个股啦，都系涨停啦。包括啦喺消息面上边咧，见到有一啲嘅业内人士亦都发布报告当中讲到话，人形机器人嘅市场啦，有望喺2035年前成长为一个咧规模系高达2000亿美元嘅新产业，并且咧系进一步咧支撑一个规模达到咧10000亿美元级别嘅物理 AI 生态吓。咁对于人形机器人长远嘅发展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憧憬啦。咁对于佢哋今日咁好嘅升势咧，会唔会仲有一定嘅延续性？
4: 成个板块咧系都属于比较强势，同埋一个成交金额咧系领先嗰个板块嘅。咁今日都系出现唔少嘅品种涨停啊。咁好多啲品种咧，其实都系近期嘅一啲消息面嘅刺激啊，比如话同美国方面嘅一啲人形机器人嘅产业链有消息啊，国内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消息。咁从佢哋嘅一季报入边嘅一啲订单嘅水平嚟讲咧，亦都系持续饱满嘅。咁所以呢种板块轮动嘅节奏嚟讲咧，今日亦都系会轮动到去人形机器人或者系工业机器人啊呢啲品种入边吓。咁啊，随住呢啲品种嘅重新激活的话呢，相信可能你的风格的变化也都是在这两天发生的。
3: 咁对于投资者在这个即是除了人形机器人这个 AI 赛道当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用端之外，咁其实现在对于 AI 的数据处理啦、数据的一个分析啦、都是大家比较关注下。咁在 AI 的赛道当中， AI 数据方面或者是一些的即是 AI 的硬件类半导体板块呢，还有没有机会呢？
4: 半导体方面呢，随着本月来讲长音的一个存储呢是 IPO 的一种预期性呢是炒了一轮，很多一些品种呢短短的上八日呢也都是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持续性他们的一个比如上下游这些长期同长音存储的一个合作的啲公司嚟讲咧，都系订单比较饱满嘅，咁所以呢种业绩嘅预期咧，亦都系驱使佢哋嘅整体走势咧系不断创新高咁嘅走势啊，咁仍然都系可以中长期去关注噶吓。
3: 咁对于一啲嘅电力板块啦，前几日系见到行得比较好嘅行情吓，咁亦都系有 AI 发展相关嘅一个消息咧带动啦。咁所以其实对于成个 AI 发展咧，离唔开一个电网嘅一个设备更新啦，电网嘅建设吓。咁对于电力板块，你又点睇？
4: 电力板块咧，之前咧亦都系有一波嘅表现之后咧，调整咗一轮啊，咁近期咧亦都系重新又活跃翻啊！咁呢个板块嚟讲咧，亦都系有比较理想嘅一个估值水平啊，或者系未来嘅一种稳健线嘅一个预期吓。咁再随住电算协同嘅呢个概念推出嘅话咧，咁好多嘅一啲IDC 机房啊，或者以后嘅一啲算力中心咧，已经喺建设嘅过程中 是啊、一次性咁樣樣嚟去整合性設計嘅，咁所以有啲相關嘅上市公司咧，佢係一個中長期嘅利好嚇，咁所以投資者咧係可以喺呢個兩個概念之間嚟去進行一個篩選一啲比較合適嘅品種。
3: 嗯，咁除此之外，今日咧見到金融板塊當中嘅券商股咧，亦都係表現比較好嚇。咁對於券商股嘅今日呢種升勢，你點睇咧？
4: 咁啊，當券商嘅表現嚟講咧，我哋見到上半段係帶領咗個指數向上攻嘅。咁啊，上攻完之後咧，其他嘅板塊嘅回落咧，先至會有一定嘅回落。咁啊，成個券商板塊咧，今日嘅成交量咧係較近段時間咧係放大咗好多啦。咁我見到成交金額放喺前列嘅，比如話東財啊呢啲同花順啊呢啲咧。仍然都睇到佢係盤中入面有一定嘅放量向上攻擊前期嘅一個壓力區咁嘅表現，最終咧佢都係有一定嘅衝高回落，咁我相信咧消化一下前面呢個壓力區嘅套牢盤之後咧，仍然咧都有下一輪嘅表現嘅嚇。
3: 嗯，咁睇翻今日咧见到创新药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反弹啦。亦都有部分嘅个股有涨停嘅表现。咁对于创新药咧，系咪都可以咧，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咧？咁如果话今日呢种咁好表现情况底下，适唔适宜再继续做一啲跟进咧？
4: 啊，创新药咧系按数据统计嚟讲，每年嘅五月份咧都有一定嘅表现嘅。咁而今年嚟講咧，佢嘅四月份五月初都係持續嘅超過十個交易日嘅一個調整，咁而家係屬於一種調整完畢或者係一個放量重新反彈嘅一種走勢。咁部分嘅一啲個股咧喺五月份咧係發布咗一啲創新藥嘅一個獲批公告嘅，咁嗰啲品種咧係會受到資金嘅一個追捧，而整個板塊。观察嚟讲咧，好多嘅成交量咧系未跟得上吓，仍然都系行紧一种窄幅震荡低迷，系跟随一个板块有少少表现嘅一种情况嘅啫吓。
3: 嗯，咁其实咧，大家亦都系关注啦。新能源赛道当中汽车板块嘅走势吓，前段时间亦都见到有些少表现，但系佢哋嘅升势延续性唔系好强。咁对于新能源汽车方面，你又点睇？
4: 新能源汽车喺五月六月咧系迎嚟一个比较尴尬嘅一个期间吓，咁七月一号嘅一个新规咧，令到好多啲购车人士咧系可能仍一种观望嘅状态，咁整个行业嚟讲咧，汽车零部件佢系唔受影响嘅，而整车类咧可能会喺呢两个月嘅销量咧系会有少少低迷吓，或者系。各個汽車車企推出好多啲新嘅型號咧，令到消費者咧係要有一個選擇嘅一個困難症嚇。咁所以整體而家新能源汽車嚟講咧，我哋就講佢一個全產業鏈咧係比較健康啊，特別比如話上游嘅一個鋰資源啊，一啲電池嘅更新換代啊一啲整體嘅資源類嘅一啲。上市公司嚟讲咧系唔受到影响嘅，而且我哋睇到佢哋嘅一个报表嚟讲，一季报入边咧亦都系非常之亮丽，咁所以新能源汽车嚟讲，中长期系会系唔错嘅一个行业吓。
3: 嗯，咁今年咧见到储能电池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走势啦。咁啊，关于其实今年嘅全球嘅锂行业嘅一个整体咧，呈现系需求咧系持续增长吓，咁但系供给阶段咧，亦都系会有一个阶段性嘅扰动嘅特征啦。咁对于锂电方面咧，或者储能电池概念嘅个股咧，系咪都可以话着重去关注一下咧？
4: 系整体呢个行业都系比较景气啊，咁仍然咧都系会受到一啲，比如话价格嘅一个波幅啦，或者系一个。开采啊，或者系啲技术嘅迭代啊，各方面嘅影响啊，而一啲头部嘅公司嚟讲咧，仍然都系会受到机构嘅不断资金嘅一个加码嘅，咁所以见到佢哋嘅整体走势咧，仍然都系行得比较强劲吓。
3: 嗯，咁其实就系商业航天吓，咁商业航天今年其实咧亦都系行出咗一波大家真系非常之意想不到嘅行情啦。咁接落嚟仲有冇股仔可以讲咧？对于商业航天方面咧，后续嘅表现你有点样嘅预测？
4: 商业航天暂时个盘面嚟睇咧，佢系未完全熄火，系 部分嘅一啲涨幅比较大嘅品种咧，喺高位度系一定嘅震荡吓，仍然都有一定嘅反复吓。咁我哋投资者系主要去揾一啲龙头嘅品种啦，譬如一啲订单饱满啊，或者系有实质性嘅一啲火箭发射啊、卫星发射啊一啲技术啦、一啲核心嘅上市公司嚟讲咧，佢仍然都系行紧一种油质嘅趋势未变吓，咁啊。有啲成交量比较低迷嘅品种咧，就少去关注就系啦，吓。
3: 嗯，咁睇翻消费股方面啦，咁食品饮料股今日嘅八手股可以讲系集体上升吓，咁虽然咧部分嘅个股升幅唔系好大，但系会唔会就亦都释放出一啲嘅回暖嘅信号出嚟咧？咁对于八手股方面又点睇？
4: 八手板块咧整体都系行紧一种低迷嘅状态啊，咁啊。某些个股可能会昙花一现，但整体成个板块咧都系一个中低位嗰度，数量调整为主嘅，所以短期内咧，白酒板块唔系咁睇好吓。
3: 嗯，咁其他嘅消费股方面咧，你又点睇咧？大家可唔可以做一啲拣择咧？
4: 消费方面咧，就即系话食品饮料咧，呢啲都系持续性不错的，但都是要看他们的联席报告受受到一些机构啊，或者是一些国家对基金的一个关注，如果有的呢在一季报里面呈现出有一些新的新影进驻的话，这些品种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中长期的持有的。
3: 嗯，咁由于咧之前即系金价表现得比较好啊，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珠宝首饰类都归入去消费股当中。咁对于话即系黄金类嘅个股啦，而家虽然即系都有一定嘅回调啦，金价都有一定嘅下降，咁但系如果中长期睇嘅话，都系会唔会系有一定嘅一个上升嘅空间？咁投资者可唔可以逢低做一啲布局咧？
4: 贵金属板块咧，而家系在度调整紧吓，咁亦都系去到一定的技术支撑位附近咧，系缩量还盘咁嘅状态。咁嚟到啲位置咧，亦都系可以去观察翻即系话国际期货嘅一个表现吓。咁啊，亦都到一个反弹位置重新放量嘅情况咧，系可以去进行一个吸纳嘅吓。
3: 嗯，咁对于话后市方面啦，展望后市，你有点样嘅预期咧？
4: 从今日嘅盘面嚟睇咧，短期十日均线系受到一定嘅压制吓。咁如果可以喺晏昼保量收盘期间系企得上去，或者系一个比较好嘅实体阳线企上去嘅话咧，咁整体嚟讲吓，明天或者系下周整体嘅走势咧都会行得唔错。咁而家系各大指数嘅月线、周线级别嚟讲咧，仍然都系行紧健康震荡向上嘅。咁虽然上证指数喺上周咧系创出咗近十年嘅一个新高吓，4200之后嘅出现一个大阴线咁打落嚟，两日咧系回调咗百几个点，但系去到各大指数嘅20天均线咧，亦都睇得到系有比较强嘅一个支撑，而家系形成一个回踩20天均线之后嘅重新技术性嘅一个反弹。咁我哋仍然都系睇喺50日均线嘅区间会有一定嘅反复反复完之后咧，各大嘅一啲指标收复之后，仍然都系睇喺成交量每日都有30,000亿嘅状态下咧，向前高重新发起进攻嘅一个概率会比较大吓。
3: 嗯，咁仓位控制方面系咪要调整一下咧？
4: 如果可以企喺十日均线之上咧，系可以适当仓位系加高少少都唔怕吓。咁如果系喺呢个区间不断震荡嘅话咧，咁仓位应该系六七成比较合适啲吓。
3: 嗯，好嘅，唔该晒啦。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嘅分享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4: 好，好，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
6: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机遇，广东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资源集聚、科技创新的优势，令到万亿规模服务业成为制造业升级的新大脑。从产业提效到技术创新，从传统制造升级到新兴产业壮大，处处展现着两业融合的蓬勃活力，也都为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去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同各位共同探讨。
3: 今天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
7: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3: 我们立足于粤港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这一产业布局顺应了怎样的全球产业发展大势，又依托大湾区积攒了哪些独有的发展底气与优势呢？请您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7: 广东呢，正在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安排。这个里边呢，既有产业升级的必然逻辑，也有广东独有的一个发展优势。从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呢，现在的产业竞争早已经不是单个行业单个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了，它已经进入到了

0: 反过来呢，服务也要提升升级，也要靠制造业提供真实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两业的深度融合，现在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路径。广东呢，就是看准了这个大的方向，提前布局，也就是要抢在前面，占住产业发展的一个先机。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呢，有它独特的优势，更是给两业融合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土壤。首先呢，是产业集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有全国最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从家居、美妆、汽车这些传统优势，到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装备这些新兴赛道，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全方位的覆盖呢，能给服务业提供海量的多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专业服务都能找到落地生根的空间。比如我们熟悉的美极，现在早已经不只是做家电制造，还延伸了工业软件、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这些服务板块，不仅给自己的生产线呢降本增效，还能给上下游几千家中小制造企业呢做数字化改造的一些服务。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制造向服务延伸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案例。另外呢，大湾区还有要素积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里边的广州、深圳这些核心城市呢，它积聚了大量的科研院校、创新平台、高端服务机构，港澳还有接轨全球的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资源、人才、技术、资金、信息，这些核心要素能够高效流通呢，直接打破了产业发展的资源壁垒。像深圳的大疆，自己做无人机制造的同时，还联合本地的科研服务机构、港澳的国际设计团队，给全球的农业、测绘、安防行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把制造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直接打通。这个背后呢，就是整个大湾区要素流通的优势在做大力的支撑。最后呢，我觉得还有政策叠加的优势。我们广东出台了专项的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扶持的举措，再叠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红利，从平台搭建、资源对接、企业扶持这方面一起来发力呢，给两业融合扫清了障碍，保驾护航。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像顺德家居产业集群、东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这是国家级的两业融合试点，给企业提供专业的补贴，搭建供需对接会。去年光是东莞的智能装备相关服务行业呢，就给本地超过2000家的制造企业完成了产线升级的一个服务。这么多的优势叠加在一起，我相信广东的两业融合呢才刚刚起步，也走出了一条有湾区特色的产业融合的路。
1: 我们常说啊，万亿服务业为制造业装上了新大脑。在产业实践当中呢，这些现代化的服务业态究竟是如何来贯穿制造业的全流程，让传统制造焕发活力，让智能制造提速增效，全方位的来提升湾区制造产业实力的呢？
0: 如果说制造业呢是湾区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硬脊梁的话呢，那么现代服务业就是赋能产业升级的智慧脑，它深度的融入了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的每一个环节，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呢，让整个制造产业链运转得更高效、更具价值，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优化的升级。那么在研发创新这个环节呢，比如说专业的科技研发服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产学研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呢，都成为我们制造这个产业创新的一个加速器。那么针对制造业研发的这样一个需求呢，各类的科研服务平台呢也联动高校、科研团队与生产企业，搭建起技术攻关、产业研发、成果落地的这样一个桥梁，让中小制造企业呢能够轻松地对接高端科研资源，实现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尤其是在湾区美妆、家居、装备制造等领域呢，专业的研发服务让更多的创新配方、智能设计、核心技术能够快速的落地，推动湾区制造从批量生产向创新制造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在生产制造环节呢，数字化、柔性化的生产服务让制造产线呢能够智慧变身。传统制造生产呢往往模式单一，难以适配市场多样化的这样一个需求，
2: 比如说可能一条生产线只能服务于一种类型的零件或者是产品，那么柔性化的生产线呢，就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产线呢，达到灵活可调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生产体系，既能实现呢多品种产品的同步生产，快速的响应市场的个性化的订单需求，大幅的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原材料的损耗，同时呢供应链管理服务打通生产上下游的这样一个衔接的壁垒，实现原材料供给、生产加工、产品出厂的一个高效衔接，让整个生产流程呢环环相扣，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产业的运转效率，让湾区制造呢能够更懂市场、更懂灵活性。那么在售后保障环节呢，我们的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呢，也为制造企业筑牢品牌根基，尤其是对于很多出海的制造企业来说呢，这个高效的售后保障是提升品牌的一个关键，同时呢也是一个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我们的智能故障诊断、远程的运维服务等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呢，可以快速的实现产品问题快速的排查，打破地域限制，来提升呢售后服务的一个响应速度。它既解决了企业专业运维人才不足的难题，又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感受到优质的中国制造服务，进一步的擦亮了湾区智能制造的海外品牌形象。那么这种从研发到售后到服务的全方位的赋能呢，也让湾区制造实现了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的一个双重提升。
1: 那么在助力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湾区新型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现代服务业又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他们又是如何来助力这些新型产业在大湾区快速发展壮大的呢？王主席。
2: 那么对于低空经济呢、新型储能这类技术密集型的新型产业来说呢，产品研发验证是产品起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专业的技术服务呢，刚好呢解决了这一个核心的需求。大湾区布局了各类的公共检测试验平台，为新兴产品呢提供一站式的测试验证技术的优化服务，企业呢就不需要投入巨资来搭建专属的试验设备，能够完成产品模拟的测试、性能的优化、技术的迭代，大大的压缩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周期，那么研发的成本呢也大幅的降低。比如说呢，可能一台这个一个这个测试平台，可能政府投资了这个1亿，那么得所有的相关类型的这样一个企业来共同的使用，企业呢是很难能够拿出1亿来投一个检测平台的。那么这样一个检测平台呢，政府投了之后呢，多个企业共同使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的同时，也让这个检测平台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所以类似这样的这个科研的服务呢，也把企业过去需要耗时数月、耗时巨资才能完成的检测的流程呢，在专业的服务支撑下呢，短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的技术研发，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我们配套产业的助力呢，来助力我们新兴产业完善它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往往面临着上下游配套不足、产业资源分散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专业的产业服务平台呢，通过资源的整合、招商的对接、产业链配套的服务等等呢，把这些零部件的生产、技术的研发、市场运营等等上下游的企业的湾区积聚，产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积聚效应，那么构成了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链条，从而呢让我们的核心技术从研发到零配件的配套，再到呢产品的量产、市场的应用了，全链条的配套的服务呢，也让新兴产业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产业的规模呢能够快速的壮大。另外呢，我们更好的就是金融的服务呀、市场推广的服务呀、跨境对接的服务呢等等一些多元的业态，也为新兴产业呢保驾护航。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今日节目最后我们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来关注一下聚焦一下户外经济掀起消费新热潮，我国的体育用品实现了品牌出海。话说今日呢个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一份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 这份报告就显示呢2024年呢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的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其中体育用品和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是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 26.5%。
6: 是啦，咁啊，体育用品行业嘅韧性咧，系凸显下压舱石嘅地位咧，亦都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朝的洛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都，更是五州政权承接天命改写历史的关键舞台，这里见证了唐代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一页，武则天在此登基称帝，改唐为周，他以神都之名重塑这座城市的魂魄。那么当我们重新审视洛阳的街坊布局与中轴空间，会走进一幅怎样风云激荡的历史图景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神都万象承天序，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唐代的洛阳被称为东都或神都，这是一座极为富丽壮观的城市，也是大唐王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在唐都洛阳的中轴线上，从南到北分布着著名的七天建筑。是哪七天呢？分别是天阙，也就是一阙，天街、天津桥、天书、天门以及天宫，也就是万象神宫，或者称为明堂，最后呢则是天堂。这高大伟岸的七天建筑从南北向纵贯了整个洛阳城，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里边最高大最壮美的城市中轴线。巍峨的建筑奇观以及围绕这些建筑产生的气闻轶事在洛阳城里边流传，将洛阳打造成一座不同于唐都长安的充满了神秘感与归期感的别样的都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五周时期的神都洛阳，沿着中轴线看一看这七天建筑，又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奇遇呢？假如说啊，你是洛阳城郊的一位洋馆，家里边啊祖祖辈辈都以贩羊为生，对于你而言，垂拱四年的十二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月份。有一天啊，你正和你的伙伴们带着从濒临二州贩回来的羊返回洛阳，你们离洛阳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啊，听人传来喜讯，说万象神宫落成了。其实啊，你并不知道万象神宫到底是什么地方，到底用来干什么的，但你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事儿。于是你和你的同伴们啊，登上了附近的山坡，放眼远眺神宫的方向。有一个伙伴说，他居然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一开始啊，你觉得是难以置信，这里啊，毕竟已经是城郊了，离洛阳城呢少说也有百余里地啊，这只金凤哪怕修建得再高再大，也不可能看得到才是啊。而当你登上山坡，沿着他手所指的方向放眼远眺的时候，竟然真的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凤凰身上放着耀眼的光芒，就和太阳一样。你忍不住想，这可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观啊。于是你和你的伙伴们商量好了，一定要到洛阳城中去亲眼看一看这只凤凰。你们几个人呢加快了步伐向洛阳城走去。说起来啊，你们也到过洛阳很多次，可每次呢都是从东门进去的，交完货之后啊就沿路返回了。可这一天不一样，你们决定要正正式式的逛一下这座神都洛阳。于是你们特意交完货之后绕道到了南门，从定鼎门走入了这座神秘的城市。 刚刚走入定鼎门，在你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这就是

还看到了很多的外族人，里边有吐蕃人、突厥人等等等等，他们呀都牵着马队或者驼队，马和骆驼背上驮着大大小小的礼物，原来呀他们也是到这里来献礼庆祝万象神功落成的。你一路看着风景再往北走呢，就很快到达了洛河边了。这条洛河呀是横穿了整个洛阳城，河的北岸呢就是我们的皇城的南门端门。由于这个洛河啊比较宽阔，在古代呢为了能够方便通行，也为了能够打造城市的景观，于是人为的把洛河分为了三道，每一道上边呀都有桥梁，而且每一座桥呢还各具自己的特色。我们先来说啊第一条水道上的呀，上边的桥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津桥。这个天津桥啊原建于隋朝的大业年间，它原本啊是一座浮桥，是用铁索将巨舟勾连起来而成的。根据《元和郡县图志》里面说，用大缆为舟，皆以铁索勾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可见啊这座浮桥的壮观。那如果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天津桥的名字，也能够感受到啊设计者别有用心的一种浪漫。所谓天津呢，就是天上的渡口，天上的津渡的意思，这是啊把洛水比作了天上的银河，而把天津桥呢比作了天上的渡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啊，天津桥连接着整个洛阳城最重要的部分，往南走呢那就是居民们聚集的礼坊区，而往北走呢就是皇城以及更北面的宫城。因此啊这个天津桥啊自建成以来那就是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啊。这里不仅有过桥的民众，而且呢大家如果要鉴别送行，甚至说啊要出游观景，都会来到这座桥上。在这桥上啊甚至还有一些乞讨卖艺的小贩。根据《酉阳杂俎》记载啊，这里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乞儿，他呢天生啊没有双手，于是呢就用脚夹着笔来写字，他用右脚夹着一支笔，在写字之前呢还能将这支笔啊高高的抛起，大概有多高呢？一尺有余啊。然后当这个笔在落下的时候，他又能够用脚趾啊稳稳地夹住，然后才开始写字讨钱。据说呀他写出来字还特别的端正工秀，比我们普通人啊用手写出来的还要漂亮。从这个记载啊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天津桥已经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它还是南来北往啊奇人异事汇聚之地，也是一座小型的集市。我们看一下第二条水道上的黄道桥，这个黄道桥呢最接近端门。正当你们要过桥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声巨响，你们忍不住啊就往巨响的方向看去，那是哪里呢？那是位于第三条水道上的黄金桥。这个黄金桥你居然发现它的桥身竟然正在徐徐地打开，原来啊这是一座凝聚了工匠智慧的自动化的桥。那为什么会造就这样一座桥呢？原来啊也是在隋代的时候，隋炀帝他要游幸江都，于是他的龙舟就要从这条水道上通行。可是我们都知道啊，隋炀帝的龙舟有四层，极为高大，大概高多少米呢？那有十几米高，长呢有五十几米长，这是庞然大物啊。如果我们要修造一座石拱桥，能够允许这样的巨船通行，那这个桥的桥拱啊恐怕也得有十几米高。我们且不要说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修造一座十几米高的石拱桥到底有多么困难，即便修建成了，这个桥拱之上啊恐怕也很难通车行人。于是啊这些工匠们就发扬了自己的创造精神，修造了一座自动化的能够开启的木桥，每当有巨船要通行的时候啊桥身就徐徐打开，而平时的时候呢在关河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可以说啊这座黄金桥就是我们大唐王朝的黑科技，也是劳动人民啊智慧的结晶。
过了黄豆桥之后啊，就是

你站在桥尾啊，回望洛河，只见三条水道上是舟船往来，三座桥梁上啊是车水马龙。你忍不住感慨，大唐神都的繁华的确是超出了你的想象。正当你在感慨之时啊，旁边有个占卜的人很不以为然地告诉你，这算什么热闹啊，你要等到有节令的时候过来看，那才更热闹呢。因为啊，这个洛水前边啊比较空旷，因此每逢佳节的时候，这里变成了燃放烟花的好地方，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聚集到此燃放烟花。而尤其到了元宵节的时候啊，官方也会在这端门之上啊主动的布灯。的确如此啊，我们来看一条《资治通鉴》里边的记载：于端门街，甚成百姓，戏场周围5000步，执丝竹者18000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中月而拜，所费计万，自是遂以为常。这是说啊，大业6年的元宵节，隋炀帝在端门外举行了盛大的灯会。这里边啊，不仅有花灯，还有啊，有上万人表演的歌舞和戏曲，而且是今夜不休啊。从此之后，端门的灯火啊，变成了洛阳城里边的一道景观，甚至外国的使节啊，也会专门到这里边来一睹奇观。端门如果再往北的话，那就是皇城了。所谓皇城啊，那是百官衙署的所在，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办公区域。你之前虽然也来过洛阳城，可是啊，从来没有进过皇城，因此对于你来讲呢，每一栋建筑、每一片砖瓦都是新奇的。你一面啧啧称奇的往前走，一面呢就看到了一座非常恢宏的门楼矗立在你的面前，那就是7天建筑之一的应天门。我们前面说到，你已经走到了应天门，应天门再往北呢，就是这座城市的宫城了。这个宫城啊，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紫微城。这个应天门啊，听上去呢好像一座门，实际上啊，不仅仅是一座门这么简单，它是一组巨大的建筑群。它呀是由阙楼和城门组成的，是唐王朝举行重大集会以及外交礼节的重要场所。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应天门外居然啊左右各有3座阙楼，那么两边加起来啊就是6阙。这个呀是中国古代宫城建筑里边的一个最高规格，目前为止只在洛阳发现了一处，这可是连长安都没有的呀。这就是大唐神都的牌面。我们说

0: 殿的地方修造这座万象神宫。这个时候啊，旁边又有一位儒生模样的人过来插话，他说啊，你们呀都知道这座宫殿叫做万象神宫，这个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宫殿呀，它其实就是儒家经典里边经常提到的重要建筑明堂。我们看一下儒家经典里边对明堂的记载，一周书里边说啊，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中宫建也，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而孟子梁惠王里边也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这说明明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诸侯朝见天子之地，也是国家祭祀之所，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地方。自历代以来啊，几乎所有的君王都有过修建明堂的想法，无论是隋文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都曾经想过，可是都因为种种原因呢没有能够建成。一直到了去年的春天，也就是垂拱三年的春天，则天太后那是一锤定音啊，决定把原来的紫微宫的正殿给拆除了，就地建造明堂。可这个举动啊，也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他们引经据典的说啊，这个明堂应该建于都城的南郊才对啊，怎么能够设到正殿这里呢？可是呀，则天太后啊是完全不理睬众人，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将明堂给建造起来。这个儒生啊忍不住赞叹说啊，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啊，则天太后她的杀伐决断果然是异于常人。大家就这么讨论着啊，越来越情绪高涨。突然之间，不知道由谁喊了一声啊，说万象神宫建成了，我等都是与有荣焉，那么求太后开恩啊，允许我等入万象神宫内参观参观。你听到这个话呀，不由得一惊。要知道万象神宫所在的位置，那可是紫微宫的正殿呀，平时不要说参观，连靠近一下都有掉脑袋的风险，这又怎么可能呢？然而此刻啊，所有人都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僭越。大家的呼声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过了片刻啊，一位内官模样的人啊出来告诉大家说，你们的声音啊太后都已经听到了，太后特地恩准允许你们呀进入万象神宫参观。不仅如此啊，凡是来的人呢还赐给你们酒食。于是啊，这独特的一天也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宫城开放日。
1: 武则天开放宫城，许万民入关明堂赐酒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盛景再次展开。这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更是大唐盛世开放气度的极致体现。洛阳以包容胸襟融合四海，在宫门向百姓敞开的那一刻，一个王朝的自信与辉煌由此镌刻进历史的星河之中。那么洛阳的盛景宣告了一种怎样的大唐盛世？百姓们又为何得以入宫游览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一集《神都万象承天序》，敬请关注。
0: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面都记录了这难得的一幕。《资治通鉴》说：“号曰万象神宫，宴赐君臣，赦天下，纵民入关。”旧唐书第一旨则说啊，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关，兼赐酒食。公开任老百姓参观宫殿，这个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啊都是极为罕见之事。那么武则天她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呢？其一是因为啊，武则天啊她从来不是一个恪守规则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啊往往就是要打破规则。其次是因为啊，在武则天眼中，他修造的明堂不仅仅是一座宫殿这么简单，而是他自己得天命的象征以及王朝国运的寄托。当明堂建成之后，他是迫不及待的 想以自己的

0: 因为有了太后的破格开恩啊，你这位阳关呢，也终于来到了万象神宫的脚下。这一次，你近距离地注视着万象神宫，再一次被它的恢宏壮丽所震撼。这座宫殿足有近百米高，直耸入云霄之中。你看去，它仿佛真的就是一个通天的巨柱，联系着天上的天都与地上的神都。而在宫殿的顶上，你又看到了那只盘旋飞舞的金凤，但这一次你看清了，在金凤之下还有九条金龙共同支撑着穹顶。乾坤颠倒，九龙朝凤，这便是这座建筑寄托的一代女王的政治眼望。这次短暂的洛阳之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茶余饭后啊，你往往和家人们谈起那一天你所见之景，你会想起宽阔的天街、高大的天门以及那座缭绕在云雾中的万象神宫。两年之后啊，天下大变，太后成了皇帝，大唐天下也成了五州的天下。又过了五年，女皇陛下在南郊合祭天地，上尊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改元为天策万岁。洛阳城里边再次笼罩着一片狂欢的气氛。而这一次呢，你赶着数十头羊来到洛阳，为庆典提供肉类。等你走到洛阳城外，你觉得似乎一切呀，和几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又似乎啊，一切都变了。你有心想故地重游，于是有意沿着上次的路线，再次从南门踏入了这座让你魂牵梦绕的都城。
1: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这一次啊，重入定鼎门，你立刻是一惊，因为你看到了一座以前没有过的巨大的建筑，那是一根通天的巨柱，你感觉啊，它就仿佛神话中的不周山一样支撑着天地。这个柱子呀，高有45米，换算到今天来讲呢，大概有15层楼那么高。它的直径有4米，而柱身呢有8面，柱子顶上是一方啊叫做腾云晨露盘。这个晨露盘有多大呢？直径有3丈，而且在盘的4面各造着一个龙人，而这个龙人手里边呀还有东西，他捧着一个火球，这个火球又高1丈，看上去啊真的是巍峨壮观、富丽堂皇。这是咱们往上看，如果我们往下看，这个柱子的底端那也不简单，那是一座巨大的铁山，周长啊大概有170尺，上边啊环绕着盘龙和麒麟，我们光想象一下都会感到震撼。火球、龙人、盘龙、麒麟，这些来自于东西方不同地域的元素竟然通通汇聚在了这一根通天的巨柱之上。你忍不住抬起头，久久地仰望这根柱子，感慨这真是天下难得一见的奇观。这个时候啊，旁边有一位举子模样的人告诉你，这个柱子呀，它有它的名字，它叫做天枢，寓意就是天下之中枢，象征着这里呢就是天下的中心。而这个天枢啊，它其实是一座祭功碑，那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朝廷平定了吐蕃、突厥以及侍卫的叛乱，从此啊四夷安定，万国来朝。因此啊，各大附属国都在波斯国的酋长的号召之下，提议唐王朝呢建造这么一座天枢建筑来标炳功业。你听到这里啊，更是啧啧称奇，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这根柱子，发觉触手冰凉，它居然啊通体是由铜铁铸造的，你不由得觉得更加的惊讶了。因为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铜可是可以流通的货币呀，这 么巨大的一根柱子到底要花多少铜啊？那又有谁能够拿得出这么多财富来呢？这个时候啊，这位举子呢解答了你的疑惑，你不用再猜了，这根柱子呀，它重达200万斤，那是谁拿出了这么多铜呢？主要是由各国友人的捐赠。史书的说法呢，就是诸胡聚钱100万亿。不仅出钱的时候群策群力啊，这个天书的建筑也汇聚各国人民的智慧。比如说啊，这个东丽人毛婆罗他负责造模，而高句丽人啊全县城是负责运铜的。还有一位高句丽人啊，他叫高祖友，他呢是负责雕刻的。因此啊，当这个伟大的工程完工的时候啊，这根柱子上铭刻着文武百官还有啊四夷首领的姓名。女皇武则天呢还亲笔题写了匾额，说大周万国颂德天书。尤其是这里边的万国的国字啊，写法特别有意思，它和我们普通的写法啊不一样，它把框里边啊换成了一个八字和一个方字，这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的就是八方和睦，万国来朝。天书建成那一天啊，不少文人都写诗祝贺，其中李峤的诗啊写得尤其的出色，他是这样写的：折戟光熙焉，勋雍济北燕，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镇下路，高筑欲成天。这个诗里边所谓高筑欲成天，说明了天书的形制，而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则说明了铸造天书的意图。它既是铭记功业，也寄托了武则天以洛阳为中心统御四方的政治意图，以及啊这座奇观它呈现出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象征。
1: 神都洛阳不仅是武则天天授神权的政治中心，更是一座向世界敞开的繁华之城，各国工匠共筑天书，诗篇与驼铃在天津桥上交汇，洛阳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融合东西文明，在宫阙与市井之间书写了大唐最辉煌的开放篇章。那么在神都星光下究竟能看到一幅怎样的大唐盛景？这座城市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映照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
0: 观赏完天书啊，你继续往端门走去，这个时候你发现啊，路上有很多的工匠匆匆忙忙，但是呢又有条不紊地向着宫城而去。好不容易啊，你走到了应天门下，你再度踮起脚向宫墙里边眺望的时候，你惊讶地发现你心心念念的那尊金色的凤凰居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些脚手架。你大惊失色，忍不住拉过一位路过的工匠，想要问一问他的原因。他告诉你啊，你来得不太巧，就在今年正月的时候，你去过的明堂以及啊你还没有到过的天堂啊，都因为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武则天在处死了纵火者以后呢，下令按照原尺寸重建明堂和天堂，因此啊才有大批的工匠再度的被召集到洛阳，他们呀要再为这座城市重建一遍巍峨的奇观。这个工匠呢还不无遗憾地告诉你说，如果你来得早半年啊，他一定会带你去看一看那一座七天建筑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所谓的天堂。天堂位于明堂的北侧，是七天建筑里边啊最靠北的一座。它原来呢是明堂的一个附属的建筑，当明堂建成之后啊，武则天就命令僧人薛怀义建造一尊佛像放在明堂的北侧。这位工匠啊向你回忆说，任何一个见过这尊佛像的人啊都会被它的规模深深震撼。到底有多么大呢？哪怕是佛像最小的一根手指上，上面都能容纳数十人。几十年后啊，有一个文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朝野千载》，他是这样记录的： 薛师明怀义，到功德堂1000尺于明堂北，其中大象高900尺，鼻如千湖川，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我们估算一下，如果小手指上都能站数十人的话，那么这尊佛像恐怕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乐山大佛还要大上数倍啊。那么这么大的一尊佛像当然不能露天放着，于是武则天就命令薛怀义造一座天堂来储存佛像。天堂建成之后啊，很快就成为了洛阳城里边最高的建筑。它到底有多高呢？《资治通鉴》里边啊给了这样一个描述，说当初这个明堂啊已经足够高了，有多高呢？有将近100米。可是这个天堂啊刚刚修到第3层的时候，它的高度就已经高于了明堂。而天堂最后修了多少呢？修了5层。如此推算啊，天堂恐怕会超过了150米，折算一下大概是40-50层楼的高度。要知道40-50层的高楼啊，哪怕在今天也足以担当起一个城市的城市地标，更何况那是1000余年以前的唐代。如果说这些记载准确的话，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单体木造建筑。可惜啊，如此巍峨的奇观存世还不到7年就已经被焚毁了。而焚毁它的人呢，正是当初负责建造它的白马寺的僧人薛怀义。你想到这里的时候啊，不免唏嘘感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工匠对你说，你不用遗憾，因为啊，重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武则天下令要尽快的重建明堂和天堂，根据工程推算呢，大概明年春天重建工作就会完成，那个时候洛阳城中的7天建筑全部汇聚一起，这才是一座完整的繁华的伟大的都城。那个时候啊，每一位走入洛阳城的人都会看到完整的7天建筑，这才是一座真正的繁华的洛阳城。第二年的春天啊，重建工作是如期的完成了，新建成的明堂被称作通天宫。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出这座宫殿里边寄托了武则天沟通天人、帝业永昌的理想。
1: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可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探员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2部。
0: 我们再将视线投回啊，故事开头的那位杨官，他啊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理想，他只想把自己这个家传的小生意啊经营下去。我们说过啊，他们家祖辈都是贩羊的，在唐代羊肉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肉类。洛阳地区啊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羊的养殖业，可是呢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仍然需要大批的商人从濒临二州贩羊运回洛阳。这个羊倌啊听他的父亲说过，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商人啊能够从滨州和林州啊同时贩运上100只羊来到洛阳。他的理想就是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位商人，他希望有朝一日啊自己也能出息了，成为这样的商人。于是啊，他一年又一年的赶着一只只肥美的羔羊行走在洛阳到濒临二州的路途上，他希望自己贩售出去的每一只羊最后啊都能积攒成财富，化为洛阳城南的一栋宅子。羊渡游洛阳之后啊，我们这个小小的羊倌就有了一个大大的理想，他希望能做一个洛阳人，定居在这座城市。他有这个理想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繁华，还因为啊这是一座充满了生机和奇遇的城市。城市中那令人惊叹的7天建筑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俊发阴阳的理想，也承载了一个普通人的通天之梦。是啊，谁又能想到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羊倌有朝一日竟能踏足过这个地 国最神圣庄严的万象神宫，并且在里边享受过太后亲赐的酒食。只有在洛阳这一个神奇的地方，才能将如此荒诞不经的梦想化为现实。为了能够攒钱啊，这个杨官呢也开始向同行讨要经验，以改善经营。有一个人对他说啊，你以前啊选购羔羊的时候总是选那些肥美壮硕的大羊，而不选那些啊还未长成的小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贩羊的路途呢也需要时间。如果你买小羊的话，买的时候它还小，可当你卖它的时候啊它就长大了，而你的钱是有限的，你买小羊呢就可以多买一些，如果你只买大羊的话呢买的就少一些，如此呢你赚的钱啊也就能够更多。这个羊官啊觉得很有道理，这一次他前往濒临二州贩羊的时候，不仅买了大羊，还买了100多只小羊，把大羊小羊混在一块儿啊一块儿赶往洛阳。随着这个羊倌一天一天的走进洛阳，他羊群里的小羊啊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等到他靠近洛阳城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他又登上了当年登上的那个山坡，眺望着洛阳城里，在遥远的云雾里边金光闪耀，那是洛阳这座城市如梦如幻的光辉，也是一代人梦想的光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神都万象成天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期间，美军一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美媒指出，这架 KC-135 是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首架大型机，也是继三架在科威特遭误机坠毁的 F-15 战斗机之后，美军损失的第四架有人驾驶飞机。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加油机的现状。
3: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4月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应巴方请求，美方决定暂缓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本次美已对伊朗空袭作为美空军远程奔袭的基础保障， KC-135 加油机接连出现战损。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据美军消息人士透露，这架 KC-135 当时正在执行夜间加油任务，为袭击伊朗返航的美以战斗机补充燃料。在对接过程中，两架 KC-135 加油机发生剐蹭，一架失控坠毁，另一架安全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现场照片显示，受伤的加油机尾翼受损，部分结构缺失。3月13日，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坠毁的 KC-135 加油机上6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确认死亡。美军称，这一事件并非因敌方火力或友军误伤所致。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3日发表声明称，2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均系被该组织袭击，造成其中一架被击落，另一架采取迫降措施。
4: 美军大型机在这一次对伊战争中的首次损毁。从短片当中我们能看到，迫降的美军 KC-135 的加油机尾翼部分受损，部分结构缺失，没有看到有明显的弹孔。但是究竟是伊斯兰抵抗组织袭击，还是说其他的原因所导致？两方现在是各执一词，张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5: 这次事故呢，涉及2架 KC-135 加油机。那么我们通过这架幸存的加油机来看，它的垂尾发生了结构缺失，而且呢也没有发现弹孔。从这一点来看呢，大概率可以排除遭到导弹直接打击坠毁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很有可能呢是发生了空中相撞。现在有消息称呢，另外一架坠毁的加油机是 KC-135RT 型。那么这个 RT 型呢，不仅可以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当它自己的油料加少之后，可以接受其他加油机的空中加油。两架飞机在集合的过程中发生了碰撞。美国、以色列的战机对伊朗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话，基本上都要进行空中加油，因为从以色列起飞的话，距离伊朗的这个边境将近1000公里，距离德黑兰的就更远，所以要频繁地进行空中加油，这对它的空中加油机机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呢，当时发生事故的时间呢，是伊拉克当地时间的晚上，当时的飞行员比较疲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生了失误，或者呢遇到了恶劣的极端的天气。那么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这两架加油机在飞行的过程中遭遇了地面的防空导弹的袭击。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命中这两架飞机，但是呢两架飞机为了躲避导弹进行机动发生了碰撞，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4: 那魏先生，您觉得类似的事件还会接连发生吗？可能性大吗？
6: 我认为美军肯定会反思，因为这个空中加油机，尤其是 KC-135，它属于比较重要的资产。虽然说呢，服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对于美国空军它作战能力的持续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援保障类的平台。如果说现在由于作战强度比较高，空中加油机的数量不够，那可能就要从其他的这个海外基地调派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去弥补数量方面的这个缺口，让空中加油机的机组成员还是要有更多的这个休息时间，防止在疲劳的状态下出现严重的事故。除此之外呢，空中加油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它落在地面上同样也会遭到打击啊。所以现在呢，伊朗针对美军的 KC-135 要采取行动，直接派出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这基本上做不到。所以呢，可能还是要利用一些情报手段，利用一些相关渠道所获取的一些信息，知道这些 KC-135部署在哪些这个空军基地。那么如果是在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么这对伊朗而言也是高价值目标，也会对它进行导弹猎杀。
4: 那作为美军空中力量的重要支撑， KC-135 加油机已经服役超过60年了，依然在美军当中承担着主力作用。那张先生，在您看来， KC-135 依然在美军当中承担着这样的角色，是它不可替代，还是美军的一种无奈之举？这种老旧的军事装备还能够适应当今这种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吗？
5: 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呢兼而有之。首先呢，这款加油机呢仍然能够继续使用，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波音707现在早已经退役了，但是呢两者的使用频率是不一样的。客机只要能飞肯定要天天飞，但是呢这个空中加油机它的飞行的频率远远低于客机。那么它的飞行寿命基本是在3.6万到3.9万小时。那么现在的 KC-135 机队呢经过不断的升级改进，性能在不断的提升，而且呢大部分机队呢飞行时间也就在2.6万小时，所以呢它的机体仍然有一定的余寿，可以继续飞行。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接班人表现不佳， 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KC-46 空中加油机，但是呢 KC-46 在研制和交付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远程视觉系统，那么出现了延迟啊、画面扭曲啊等等问题，包括它的加油杆都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交付过程比较慢，比较波折。现在来看呢，这个 KC-135 可能还要坚持一段时间，等待它未来的更加新型的加油机服役之后再陆续的退役。
4: 那不仅是 KC-135 现在老迈了，就像张先生刚才所提到的，它的继任者也就是美军的新一代空中加油机 KC-46A 飞马座，它在入列之后的表现也不佳，故障频频，备受质疑。那魏先生，您认为这种空中加油机它改进的难度主要在哪里？
6: 空中加油机啊，往往都是利用大型的民用客机或者是货机进行技术改造，所以你看门槛非常高。首先你要么能够研制大型的民用客机，要么是可以研制大型的军用运输机，你才会拥有空中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的技术平台。否则的话，你可能连这样的一个级别，连它的性能的最基本的标准可能都达不到。那么除此之外呢，整个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加油的体系，那么它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传统的模式是在空中加油机靠近尾翼靠下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小的观察窗的，比如说像 KC-135，它是有专门的一名操作人员，处于一种这样的一个俯视的状态，去看下方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然后操控这样的一个加油的碳杆和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往往呢是在背部的这个受油口，那么进行这样的对接。那么这个操作要有丰富的经验，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加油系统和受油平台的这个对接，完成这个航空燃油的这样的一个加注。那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后续这个波音公司不是要搞创新吗？ KC-46 新的平台要搞新的技术，它不是直接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是要利用一套光学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摄像机的这样的一套设备，那么把视频的图像传递回去，在操作平台的这个显示器上，针对受油的飞行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观察。但是呢，据说这套设备图像出现了失真的情况，这个风险就很大。那你可能就把对方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给擦破了，或者说野生战斗机那它的这样的一些蒙皮的这个位置也出现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划痕和划伤，其实都有问题。
4: 美军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的原因还尚未可知，五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在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又遭到了袭击受损。
3: 当地时间3月13日，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五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在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到袭击受损。美官员称，这些加油机近日在伊朗对该基地发动导弹袭击时被击中。其中一名官员称，这些加油机受损但并未完全损毁，目前正在维修中，袭击未造成人员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承认，美军位于沙特阿拉伯一空军基地的五架空中加油机遭到袭击，但他强调没有加油机被摧毁，只有其中一架受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基地数日前的确遭到袭击，五架飞机中有四架几乎毫发无损，并已重新执行任务，另外一架虽然受到了多一些损伤，但很快就能重返蓝天。
4: 先来请教一下张先生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这五架美军的加油机是不是真的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其中有四架几乎是毫发无损，并且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去执行任务了，他们的损毁程度在您看来究竟如何？
5: 现在呢，没有任何现场的照片公开，可以说呢，处于一种无图无真相的一个状态。美方的通报是四架，受到的损伤非常的轻微，可以很快恢复飞行；一架可能受到的损伤比较大。如果说是导弹打击，可能它的命中精度未必那么高，有可能呢，是导弹的碎片或者拦截下来掉下来的碎片， 命中了这些加油机，导致四架加油机轻微受损，一架加油机受损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现状。
4: 嗯，那魏先生，您认为这种从美军的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一毁一伤，到五架加油机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袭击，伊朗方面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加油机，这可能会给中东的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军的部署是不是会带来一些调整？
6: 首先呢，在伊拉克西部坠毁的 KC-135，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说法不一啊。那么它真正坠毁的原因，我认为呢还是有待观察。但是呢，损失一架 KC-135，那么对于美以战斗机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肯定会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如果在沙特境内这个空军基地有五架KC-135是受到了火力波及，出现了这种损毁的情况，短时间内无法升空执行任务，那中东地区的美以的战术飞机执行作战任务肯定会面临空中加油机数量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就相当于一毁一伤，还有大概四五架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波及，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肯定会对于美国以及以色列空军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制约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会进一步的应用自身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军的设施尤其是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包括呢在陆地机场部署的战斗机，都会进行这个打击，为自己在军事层面减压。
4: 截至2026年，最早服役的 KC-135空中加油机机龄已经接近70年，而其替代者 KC-46A 的交付过程缓慢且问题不断，使得老旧的 KC-135机队不得不超期服役，承担繁重的任务。KC-135加油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服役之路也是危机重重，事故频发。
3: 历史上 KC-135 多次发生致命事故，上一次事故发生在2013年5月3日，一架 KC-135R 加油机在吉尔吉斯斯坦夏尔多瓦尔南部起飞后坠毁，当时他正参与阿富汗战争相关任务，机上3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更为严重的一次事故发生在1966年1月17日。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霍儿，醒醒醒醒醒醒！
3: 谁进球了？
2: 不是，
3: 谁进球了？
2: 领导好
3: 啊！哪有领导？哎呀，你又吓唬我！
2: 谁让你上班睡觉呢？
3: 不是，我一个球迷，这不世界杯开始了，我这熬夜看球。上班不就困吗？
2: 好家伙，我估计啊，像你这样的朋友真不少。
3: 当然了，这比赛这么多，这一届赛事又多，好看的球也多，我一球迷，我能不看吗？我
2: 哎，小花，我跟你讲啊，你要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你比如说呀，哎，不是，你怎么又睡着了？醒醒醒醒醒醒！
3: 哎呦，完了，瑶瑶，我这班啊没法上了。
2: 怎么啦？
3: 我现在有点困难呀。
2: 你有什么困难呢？
3: 我不是那个困难
2: 啊，
3: 我是很困的困
2: 啊，
3: 男人的难
2: 啊，还有这个词儿呢，
3: 我简称叫困难。
2: 哦，这个困难啊。
3: 是啊，这是李涵和云生教我的。
4: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我是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5: 困。
4: 昨晚没睡啊？
5: 睡。
4: 睡醒了呢？
5: 玩。
4: 玩累喽？
5: 睡。
4: 睡醒喽？
5: 玩。
4: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5: 累
4: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5: 对。
4: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5: 打人可犯法。
4: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
5: 睡。我睡
4: 不是你，起来！
5: 你这人，我是想起，
4: 你起啊！
5: 那怨我吗？
4: 怎么了？
5: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4: 起床难受。
5: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
4: 啊，
5: 一条腿伸直，

0: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0: 哦，说什么？
1: 我告诉你，装耳聋。
0: 对了，
1: 哎呦，你不是你瞅我，哎，有点意思。
0: 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 嗨，你不知道
0: 啊？
1: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0: 啊，
1: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0: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 我告诉你，装耳聋
0: 啊，
1: 瞧你懒的
0: 懒。
1: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0: 什么呀？
1: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0: 对。
1: 你再看你啊
0: 啊！
1: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0: 啊。
1: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
0: 妈的，
1: 别的不说啊
0: 啊，
1: 你那床单
0: 床单
1: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0: 啊，
1: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0: 4年了，
1: 人家有盘核桃的
0: 啊，
1: 有盘橄榄籽的
0: 啊，
1: 您倒好，盘床单
0: 回去。
1: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0: 啊，
1: 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0: 嗯，
1: 到人家那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0: 啊，好嘛。
1: 看了半多钟头
0: 啊，
1: 没看出什么朝代。
0: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1: 不说这个
0: 啊，
1: 你那袜子，
0: 袜子
1: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0: 怎么了？
1: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0: 哎呦呦，
1: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0: 说那你干嘛呀？
1: 你说你呢
0: 啊，
1: 成一兜了
0: 啊，
1: 这条能挂衣服。
0: 我的天哪，
1: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0: 啊，
1: 你把你自己事处理好了行吗？
0: 你多懒哦。
1: 你说这能赖我吗？
0: 这不赖你赖谁啊？
1: 说这话我也急了。
0: 我你还有脸急呢？
1: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0: 你照顾过吗？
1: 我没照顾过你吗？
0: 有吗？
1: 上回你发烧
0: 啊，
1: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0: 哦、
1: 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0: 我那你不喊我
1: 呸
0: 火那边呸嚓。
1: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0: 怎么了？
1: 俩小时
0: 啊，
1: 雍和宫
0: 路远，
1: 咱学校在北新桥，是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听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那得推着去。
1: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0: 吃吧。
1: 一吃我更生气。
0: 又怎么了？
1: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1: 门口的，
0: 这你都能吃出来？
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0: 啊，门口这个，
1: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0: 没肉这里头。
1: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0: 啊，
1: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0: 光剩吃葱了。
1: 那你说能怨我吗？
0: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1: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0: 啊，
1: 我门口站两小时。
0: 冷不冷啊？
1: 挺冷的。其实
0: 怎么不冻死你呢？
1: 是不是不怨我？
0: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就懒出圈了。
1: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0: 没听说过，
1: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0: 你
1: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鸡丁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着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冯范峰？
0: 你骗死我了！这个，你有背着功夫，你去两趟了。
1: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0: 嗯，他爸是卖盆的。
1: 我说你了吗？
0: 你看吗？
1: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哄哄人家。
1: 说一声吧。
0: 说吧。
1: 对不起。
0: 哎，
1: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0: 没完，
1: 是不是成心？
0: 这是让你给气的，
1: 惹不起咱躲得起。
0: 躲？
1: 我回家歇两天去。
0: 哦，回家了。
1: 刚一进屋啊，
0: 啊，
1: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1: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0: 多懒呢。
1: 您上厨房看看去
0: 啊，
1: 您洗洗碗行不行？
0: 哎，干点活给家里。
1: 我去一趟吧。
0: 你瞧瞧，
1: 刚一进厨房啊，
0: 啊，
1: 嚯！
0: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1: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
0: 啊，
1: 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0: 啊，
1: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0: 一个月之前泡的。
1: 不是，怎么没 solo 呢？
0: 啊，
1: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0: 啊
1: 啊，就怕他 solo
0: 啊！
1: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这一家的人啊！
1: 妈妈，我先睡一会儿去吧。
0: 又犯懒，你洗了他。
1: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0: 啊。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哎，

0: 呀。
1: 敲门。
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1: 谁呀？
0: 我们系主任来了。
1: 系主任干嘛来？
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1: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1: 啊，
0: 成绩优异，
1: 多真的事儿啊！
0: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1: 啊，
0: 到全校演讲。
1: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0: 第二天我就去了
1: 啊，真去了，
0: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1: 啊，
0: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1: 嚯，
0: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1: 你瞧，
0: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1: 哦，
0: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1: 感动了。
0: 那天我妈也去了，
1: 也去。
0: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1: 给了你一拥抱，
0: 给了我一嘴巴呀！
1: 不是，怎么打上了？
0: 不光打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别摔了，给我洗碗去！
1: 做梦呢！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听完这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没？
5: 倒是清醒点了。
4: 嗯，
5: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4: 嗨，我是想和你说呀，有一些办法是可以缓解的。
5: 那你快点告诉我一下吧。
4: 这第一呀，就是注意补觉。
5: 哦，
4: 啊，你可以在中午啊多休息一会儿。
5: 嗯，
4: 这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饮食，咱别给肠胃增加负担。
5: 嗯，
4: 这第三啊，就是熬夜之后啊，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
5: 好嘞。
4: 嗯，
5: 那我现在就响应你的号召。
4: 干嘛去啊？
5: 补觉啊。我可不能跟张弛史册似的睡不着。
6: 喂，您好，复眠诊疗所让您拥有恬静的睡眠，给您做一下回访啊。您现在每天睡眠几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哦，平均每天八个小时是吧？啊，昨天一个小时，今天15个小时。这样您抓紧时间来一趟诊所吧，好吧，先生。喂，先生。喂，又睡着了。睡眠情况待缓解。患者王浩，
7: 测医生。
6: 哎，叔，
7: 过年好啊！
6: 怎么来了？过年好
7: 啊！我这么听你爸说，你新开了个诊所，寻思路过过来看一看啊。
6: 开个诊所有啥可看的？
7: 我看开的什么呀？复眠诊疗所。
6: 嗯，
7: 就是专门管那种睡觉的问题的呗。
6: 对，
7: 这个好啊。现在年轻人这睡觉这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6: 哎呀，老年人也有啊。
7: 哎。叔，今儿不能白来啊！
6: 啊，
7: 必须在你这个好好消费消费。
6: 你有这条件来诊所消啥费呀？
7: 这话说的，你什么所你不得挣钱呢？我看你这什么东西卖的最贵？
6: 不是，您需要什么吧？
7: 哎，是这样，你这就是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这个精神头啊再精神一点的东西？
6: 啊，叔，就您这个精神头，我甚至认为可以再萎靡一些。
7: 不行啊！我已经很萎靡了，我不能再萎靡了。
6: 您萎靡的症状是什么？跟我说说来，我记一下。
7: 我就是，我应该
6: 啊，
7: 就我其实
6: 啊，
7: 我，
6: 哎呀，
7: 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
6: 不是，叔，这太行了，这一般人都不行啊。
7: 已经很萎靡了，正常应该是空手翻，岁数大了翻不动了。
6: 您太有精神头了，快回去歇着吧啊！我这还有事。
7: 这
6: 啊，
7: 这快过来过来。那什么，我其实不是来给我自己看的。
6: 哈，谁呀？
7: 是给你弟。
6: 我弟咋了？
7: 他是真萎靡呀。
6: 啊，
7: 他有病啊。
6: 有病？
7: 他
6: 什么症状？
7: 他说一句话能打三个哈欠，站那块能睡着。
6: 哦，站着能睡着？
7: 这都不算啥，他有的时候还能就噔就倒下去。
6: 这猝倒啊？
7: 猝倒都用上猝这个字儿，那应该是很严重了。
6: 这么说的话，有可能是嗜睡症。
7: 嗜睡症？
6: 嗯，
7: 我就说他这是病吧，我就说他这是。
6: 叔，您太亢奋了，哎，这怎么还头晕了呢？说说，
7: 他这什么症？
6: 嗜睡症吗？
7: 嗜睡症
6: 啊！
7: 我就说他有病吧，哎，我就哎呦，
6: 怎么又来一遍？这还健忘了呢？说说，
7: 他这什么症？
6: 嗜睡症，
7: 我就
6: 差不多得了，叔啊。不管他有没有什么嗜睡症，但我看你病的也不轻啊。
7: 嗯
6: 啊，头晕啊，健忘，情绪亢奋，对吧？
7: 嗯，
6: 请坐吧，来给你看看。
7: 不是，我这不用看，这岁数大了都有点小毛病，我这没事啊。放心，
6: 还是看看吧，叔。
7: 我不用看。刺儿啊！
6: 啊！
7: 刺儿啊！
6: 谁呀？
7: 哎呀！
8: 哦，我是他远房的表哥。
6: 您好，
8: 您好，您好。哎，刺儿啊，
6: 哎，
8: 嗯，那个爸让我给你带份好礼物，是不是？
6: 太紧、啊，我知道这酒好。
8: 是是是，
6: 啊、
8: 嗯，那个我爸也爱喝，你们就得空就尝尝吧。哎，这怎么这么多呀？
9: 哎呦，这酒我儿子好久都没给我买了，可馋坏我了。
8: 没事，您愿意喝一口就喝一口啊。
6: 哎，这一下午都来三回了，是不是有点健忘啊，哥？
8: 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我能记得给你带礼物啊？健忘，这真是行行了，回见啊，回见，
6: 啊、在那儿 啊, 啊。
8: 哎，
7: 这小伙这健忘挺严重 啊, 啊。
6: 别关心别人了、啊，您的症状跟他也是有点雷同的呀。
7: 不是，那什么，你先赶快把你弟那个嗜睡症那个药，你给我拿过来一点。
6: 我弟要有病，你直接让他过来找我不就得了吗？
7: 我俩最近有点小矛盾，冷战呢。
6: 多大岁数了还冷上战了，因为什么呀？
7: 其实不是最近啊，从他大学毕业以后吧，我俩交流就越来越少了、
6: 啊、
7: 他不学的外语吗？我想着我也自学一点呗。我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奥地利语、法语。
6: 法语说过了
7: 啊，奥地利语
6: 这个更说过了，多有辨识度啊。
7: 还有你说我这头发，哪有我这大岁数留这么长头发呀？我就看他吧，天天对着镜子就摆着那个头发，能摆了半个多小时。我寻思跟他一样是吧，我也跟他摆了，至少还能唠半个小时嗑吧。哎，
6: 我就说你这头发都比我还长。
7: 是，这发型呢挺适合我脸型的哈。
6: 没觉得、哎、那最近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冷战了？
7: 哎呀，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
6: 嗯、
7: 我就想着把厂子交给他，我以为他乐意干的，结果到了厂子以后啊，成天那是哈欠连天萎靡不振的，我就说了两句，跟我闹上小脾气了，耍上小情绪了。
6: 您明白了、哎、就是说您厂子交给他，他压力很大，怕干不好。
7: 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好干不好吗？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开不开心，是不是？
6: 哎，
7: 我
6: 要等一下说来电话了。
7: 这谁来电话正说话呢？
6: 您儿子我表弟啊。
7: 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
6: 啊，
7: 你
6: 啊，喂弟，哎哎啊，健忘，头晕啊，情绪亢奋，还睡不着觉，这是失眠症的症状啊。行，你先来吧，姐姐有话跟你说啊。哎，好，拜拜。嗯，
7: 谁要来啊？
6: 哎，怎么从这边跑来？您儿子我弟呀、
7: 啊！哎呀，你可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我得赶快藏起来，我得。
6: 太健忘了，您怎么回事啊？
10: 姐，快快快！十万火急！
6: 什么？
10: 赶紧把那个治失眠的药给我拿过来，我一会儿我那边我还有事儿呢。
6: 不是失眠的药能给你吗？我得确定你有失眠症啊！谁呀、啊？你呀、啊？
10: 不是我。
6: 谁？
10: 我爸病了。
6: 你爸病，你让你爸找我。
10: 我们俩之间最近闹点小矛盾，冷战了。
6: 那你这是他什么症状？
10: 姐呀、
6: 啊，
10: 嗯，我爸这人天天无牢风，挺烦人，你也知道。
6: 是，
10: 但是最近呢，我不知道咋回事，他就老是开始头晕，完了之后他开始亢奋，
6: 哎、
10: 甚至他还有点失忆。但是最重要的是，
6: 哎，
10: 他现在逐渐开始失眠，你说这？
6: 弟。
10: 哎，
6: 这怎么说一段话还得睡一觉啊？
10: 不可能。
6: 嘿，
10: 哎姐，
6: 先不管叔有没有这个失眠症啊，我看你有严重的嗜睡症。
10: 嗜睡症？
6: 对。
10: 哎，你不管我有没有那什么嗜睡症，
6: 嘿，
10: 我有没有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那个治疗失眠的那个，
6: 哎，
10: 药。
6: 哎呦我的妈！睡一觉吗？
10: 哎呀，您
6: 太严重了，快坐吧，赶紧先给你诊治诊治吧。
10: 没时间，我真没时间了呀，姐、
6: 啊，
10: 我还有很多觉要睡，你就先把那个药给我拿过来，我先救我爸去，不行吗？
6: 你坐下吧，我给你分析分析你的病情吧。
10: 哎呦，我们年轻人觉多点都很正常。
6: 可是你太多了，是不是啊，弟弟？现在就站起来吧、
10: 哎，
6: 站着分析啊。不就是跟家人有一点小摩擦、小冷战吗？
10: 姐，咱都一家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6: 嗯，
10: 我那个爹呀，完了后来呢，所以导致我俩现在
6: 又不行。行，你先说，这东西传染，听明白了啊？ 就是说厂子交给你了，
10: 对，
6: 你就压力过大了，
10: 是
6: 怕干不明白了。
10: 神医呀，姐呀，
6: 通过你的表象啊，我已经验证了，你听到一些敏感的词汇就会产生嗜睡的症状。
10: 哪儿那么邪乎去？
6: 你爸看看厂子，嘿，你爸的厂子
9: 猝倒了，这个要猝倒，哎呀，猝倒了，
6: 嘿嘿，
9: 要不叫医生啊？
6: 不用，嘿，
10: 爸，我先走啊。
6: 你回来，回来，
9: 别站着，他来你姐这儿了，让你姐好好给你看看。
10: 我来我姐这是为了给你治病的。
9: 给我治，我又没什么病，给不给你自己治吧。
10: 哎呀呀呀，你还没病，多长时间没睡觉了？上次睡觉上个礼拜五啊，姐呀，
6: 这都五天没睡了
9: 啊。谁好人天天睡觉啊？
6: 啊，
9: 他这大年轻小伙子过红绿灯站马路当间睡着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6: 哎呀，这太危险了，弟。
10: 那咋了？那后来不是有个挺热心的老奶奶给我扶过去了吗？天天晚上不睡觉，搁家倒立翻跟头，这拿大热的，你说
6: 太吓人了，叔。
9: 我这精力无处释放啊！他好，每天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醒，知道醒来第一句话说啥不？
6: 啥？
9: 没睡好，昨晚熬了一宿。
10: 他你挺大岁数了，许我留个长头发好看吗？好看吗？
9: 你一个年轻小伙，整天不是说睡觉呢，跟我长头发有啥关系？
6: 对呀。
9: 再说了，你那500多块钱剪的头发，我看跟我一样。我都怀疑人给你理发的时候你睡着了，人家都没给你理。
10: 哎呀，爹，你就让我姐给你治吧，这都明
9: 显
10: 权威的，
9: 这不是天天自己都不知道
6: 怎么
9: 怎么
6: 怎么
9: 怎么怎么回事，你没
6: 情绪
9: 的心里面，哎呀，
6: 我怎么了？这是我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我这是诊所啊。坐下吧，要不这不就分两头站着。
11: 刺儿啊！
6: 哎，谁呀？
11: 刺儿啊！哎，
6: 哎呀，弟，
11: 又来了。
6: 哎呀，
11: 哟，哎，您看着挺面熟的啊。
9: 哈，
11: 哎哎。刺儿，
6: 哎，
11: 那个，听说你最近辅导孩子，这都辅导的鸡飞狗跳的，
6: 是
11: 吧？
6: 是
11: 啊，我给你带一个辅导神器啊！
6: 哎，终于有新的礼物了。
11: 哎呦，
6: 这哥呀，都
11: 啊，
6: 这今天下午都来第4次了，
8: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能记得给你送礼物呢，是吧？啊，回见啊！新年快乐！
9: 哎，新年快乐，快乐吧！不是，刺儿，你快过来吧！
6: 啊、
9: 你这医术到底行不行？怎么这治成这样了？能给？
6: 问题是，他只是我的一个健忘的表哥，他并不是我的患者。
9: 哦，那你快点给你表弟看看，快点给
6: 你。你们俩的情况我都已经确诊了，好吧？都不要着急。叔，您是神经衰弱性失眠症。
9: 不可能！
10: 你
6: 可别咋呼了，你更严重，你是间歇性嗜睡症。
9: 你看，你姐子说了，你更严重，你赶快你治吧，你
10: 先治，我就治，
9: 你治我就治，
6: 来听我的吧啊，咱们尊老爱幼，先治你说。
10: 不是他那个，
6: 不是你想不想他好啊？
9: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给年轻人打个样，来吧，年轻人
6: 啊，说出您这辈子待过的最舒适的地方。
9: 厂房，可以了。
6: 哎，
9: 他是不是睡着了？要先治他，
6: 你们就治病呢？
10: 不好意思，我
6: 听声，
10: 站着说，站着说，
6: 站，注意力集中啊！继续啊，说说您这辈子最令您骄傲的是什么？
9: 成为厂长，成为父亲，成为一名厂长父亲。
6: 哎，
9: 不是，你先治他吧，我这块能行？
6: 说的太敏感了，你来。
10: 姐，我真太难了。
6: 注意力集中，集中在我身上，集中
10: 在你
6: 身上，
10: 走起来，
6: 走起来，
10: 走起
6: 来，小跑，小跑，
10: 小跑，
6: 小跑，你张开双臂。深呼吸，
10: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6: 来几拳，
10: 来
6: 赛场上硬汉啊，
10: 硬汉，硬汉，
6: 好，帅帅帅帅，治病啊，治病啊，这可以，冷静，
9: 松身的多好，
6: 可以来，我们正式开始了啊。想象自己赤身躺在荒芜的沙漠里，
9: 刺儿啊，叔岁数大了，给肚脐眼盖上点呗，怕着凉
6: 啊，没问题。想象自己赤身盖着肚脐眼躺在荒芜的沙漠里，微风吹过你的脸颊，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你轻轻地吸一口气，慢慢地呼出去，想象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发现
10: 硬汉，
6: 哎，小点声，小点声，你爸睡着了，
10: 睡着了，真睡着了，厉害啊姐，
11: 开心，我这精神我也抖擞了，
6: 抖擞了，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11: 嗯，姐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厂子也没多大，所以我那个压力呢也没多大，但是我就是怕自己干不好。他最近又老失眠，又老盯着我，压力是有一点，但是我更多是担心他身体。你说那么大岁数，老天不睡觉哪行啊？你说。
6: 明白。这个厂子呢，他也说了，他担心的不是你干的好不好，他担心的是你干的开不开心。
11: 那我爸我就先交给你了，你让他好好在这儿睡一觉，我先忙去了。
6: 对啊，过年见啊。
11: 过年见，姐。
6: 慢点。行了，都听到了，开心吧，叔。你们啊，就是彼此关心，都嘴硬啊，要面子是不是？怎么还真睡着了呀？我听说啊，睡着的人抬起他的右手，他是不会放下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3: 哎，你不是刚才跟我说适当的补觉吗？
2: 对呀、啊，
3: 我这不是抽空睡一会儿。
2: 嗨，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啊！
3: 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解释。
2: 嗯，
3: 我这个困它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啊？
3: 我问问你啊，熬夜看球会让人快乐，对不对？
2: 对。
3: 看球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2: 对。
3: 忘记了时间会继续让我熬夜看球，对不对？
2: 哎，不对，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3: 那你听我另外一套理论啊。
2: 啊，你说。
3: 我晚上熬夜是为了工作，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导致第二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2: 对。
3: 所以晚上继续熬夜，对不对？
2: 对。哎，不对，你这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3: 那你说怎么办呀？
2: 所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调整作息。
3: 哎呀，调整作息，调整作息，你说的容易。
2: 嗯，
3: 这晚上我躺在床上，这脑子有好多事儿想干，
2: 呵，
3: 我这手机有好多东西要看，忙得很。
2: 啊，不是，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3: 孙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啊，他们呀特别能熬夜。

0: 有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夜夜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三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谁？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戏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戏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东西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助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笛匠、背包客、诗人、庆斯明里普，
0: 史立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 冒昧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啊。请登上睡眠祭坛。
0: 是什么坛？
1: 上床啊。
0: 是正规神是吧？
1: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0: 我都睡死过去了。
1: 呜呼的老东西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0: 你谁？
3: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0: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1: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0: 那宿敌那叫宿敌，
3: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觉。
1: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3: 那是我的灯用名。
0: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3: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not sleep。
1: 解咒吧，召唤属羊属鸡属水小。
3: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1: 召唤二十三眼罩助眠贴。
3: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1: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3: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停了辆新电车吧。
0: 什么？
1: 但他刚停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啊，
3: 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
1: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0: 干饭。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哎，会很爽，哎，
1: 会肿，会胀，会胖，
3: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曾经说过，
4: 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看不中，
0: 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4: 是不是？
0: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说的对呀，我这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5: 对呀，
0: 我点外卖，
5: 你控制住，
0: 我点早餐啊。
5: 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0: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4: 你让他点。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拿弓擂过吗？
6: 你嘴让人打马了。
4: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6: 你把315当探店了？
0: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哎，
7: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
4: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7: 穷到自律的老登喜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4: 牵挂，牵挂，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4: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5: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0: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啊，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7: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3件事，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5: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4: 你让他看。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8: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伯比提伯母你踢过吗？
4: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0: 你看不见他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7: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0: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1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7: 你见不见？
0: 想见。但是不能见。
4: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0: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这他去燕郊，这他去大厂。
7: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0: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合肥。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6: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呀，
1: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4: 对呀，
5: 是不是？
4: 对呀，
5: 是不是？
4: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5: 谁这样式带着他都勾出大美河北呀？
0: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5: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4: 够了，
5: 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 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4: 你听听观众反馈，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9: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8: 不许去，
9: 动手吧。
4: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10: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4: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6: 这一方面有，熬夜会变丑啊。
10: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6: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10: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6: 早上起不来呀、
10: 啊、！No！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6: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4: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5: 打死我呀！
6: 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10: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6: 啊！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10: 你对方辩友，
6: 你辩友，
10: 你辩友，
6: 你辩友，
10: 你辩友，
6: 你辩友，
10: 你辩友，你辩友，
4: 好了，
3: 辩论的力量，
6: 犹如斯文。
4: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6: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10: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11: 不看手机。
10: 哎呀，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11: 不要内耗。
10: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4: 不错呀，
6: 这个问题
10: 是不是
4: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10: 琢磨琢磨？
8: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
4: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吗？
8: 我看你下去多了呀！
3: 讲。
10: 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4: 数学，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份子。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
10: 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4: 你们算吧，
6: 这是送分题呀、啊。
4: 这
6: 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然后列等式，7x减5000等于 y 呀？
10: 不对呀，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呐。
6: 他缺少唯一的解。
10: 对，大锁，那唯一的解，
6: 睡着了，
10: 果然呐，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
6: 睡着了，
5: 我输了。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10: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6: 那我钻他
5: 被窝下班，
4: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5: 回去，
4: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5: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8: 呀，够精了！
5: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8: 你别起范儿了，过来帮忙啊！
4: 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

0: 哎，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1: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腺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郭药师是辽国的一员大将，他一度投降宋朝，但后来却又叛宋降金。那么在郭药师反复无常的背后，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0: 宋朝和金朝联手灭了辽国后，宋徽宗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建立了功勋，另一方面宋徽宗对金国又十分忌惮，他采取妥协政策，不想给金国亲宋以口实。在此背景之下，宋徽宗一手炮制了张觉事件。那么张觉是谁？他和辽国降将郭药师有怎样的关系？郭药师为什么在张觉事件之后，在金军亲宋两军还没有分出胜负的时候，就忽然投降了金国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1: 联金灭辽之后，宋朝和金朝由于利益之争不断的加剧，关系是越来越

至于是否出兵攻击宋朝，当时的金朝是还在犹豫的，他们的高层首领思想上并没有统一，

刚经历了国内的镇压方腊，国外的联军灭辽，消耗很大，需要一个恢复期。那么宋朝如果能够延长金朝的这样一种

做的事情很愚蠢而引发的。那么由于这个张觉事件，又导致了一个人在前线临阵倒戈，我们现在就以那个郭药师又临阵倒戈的这个人为线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郭药师是什么人？他曾经是辽朝的一个大将，由于辽朝啊风雨飘摇，这个郭药师呢就觉着这个自己不是辽朝的亲信，思想上有点动摇。在这动摇期间，辽朝对他也产生了怀疑不信任，想把他拿掉撤换甚至杀掉。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带领了他的常胜军投降了宋朝，宋朝收复燕京地区，以郭药师为燕京守将。宣和七年，金军大举侵宋，就在金朝出兵不多久的时候，他就竖了降旗，就又从降宋转为降金了。这个郭药师

就要降宋。那么金军出兵了，攻宋了，他又马上降了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就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当然这个人的品性尤其表现上来看是有很大的问题，确实是反复无常。不过他带领着数万兵马从这个国家投奔那一个国家，又从这个国家又投奔那一个国家，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小事儿。他再反复无常总还是要有理由的。他由辽入宋，当时投降宋朝，就是因为辽朝不信任他了，当时感觉到他有可能要背叛，实际上当时还没有，那么这一怀疑反而迫使他背叛了。那么他由宋朝又倒向金朝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看到宋朝不行了，宋朝早晚要被金朝打败，他马上的改弦更张，我赶快找另外一个新主人，是这样吗？那倒不是这样。因为当时虽然是金军大举侵宋，但是是否就能够真正的战胜宋朝，局势还并不明朗，并不能说他现在就看出了金朝一定就能胜利啊，宋朝就衰败的与像辽朝一样了，这个迹象是没有的。那么是宋朝对他不好吗？对他不信任吗？更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自从他投降以来，降宋以来，宋徽宗对他是非常的不薄啊。那么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呢？第一，对其委以重任，因为这个燕山地区啊是宋朝的北方大门，所以镇守这个地区的人一定是政府是朝廷非常信任的军事人员。当时燕山地区收复之后，童贯就向徽宗提议说由他从陕西调一支军队来驻守燕山，被宋徽宗给拒绝了，说不需要，就近我们就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就是郭药师的常胜军。由此可见他对郭药师是很信任的，非常信任。第二，允其招兵买马。郭药师从辽朝刚刚降宋的时候人数不足一万，但是呢他到了燕山之后，他就开始逐步的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竖起了他的郭药师常胜军的旗号，他连军服都还没换，还是穿的辽朝的军服，就开始招募军队，大量的招募，后来招募到大约10万人左右，号称30万。对于他的这种举动，朝廷有一些官员感觉到有些不安，就像宋徽宗说这种办法是不是可以，朝廷是不是应该有个限制。宋徽宗说不用限制，他愿意

甚至两广地区来征集。由于他们需要的粮草数目很多，而且还要许多其他的花费，就加赋加税，以至于因为这件事儿，弄得全国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后来金军进犯汴京的时候，全国就是群情鼎沸，这件事儿就是针对着宋徽宗是一件很大的罪过，因为很有意见，本身就加重了全国的税负了。结果加重了半天，我们供给的是一个什么人呢？供给的是一个反叛者。可是当时宋徽宗对他是很优厚。第四，不予实行监控。就郭药师镇守燕山以后，有很多的官员对他是不放心的，就密切关注着他的行为。张觉事件发生之后，就发现郭药师的举动是很不正常。当时的第二任知燕山府这个知府蔡静，他是在前一任王安忠辞职之后被派往燕山与郭药师共事的，共事一共两年左右。那么在这两年左右当中，他就多次上书徽宗，要求徽宗对他是严加监控。这个多次是多少次？是170多次。那么两年左右的时间，又发了170多道奏章来密告郭药师的动向，要求徽宗予以注意。这个频率不可谓不高，我们可以算一下，大约每周就要有1到2次的书信，全内容全都是提醒徽宗要注意这个人。就是这样，宋徽宗并没有在意，甚至有的奏折都没有。

与金人的往来密信，证据确凿，呈到宋徽宗的面前。宋徽宗看了之后还是不以为意，他说这就是这个证据。

0: 与金人也有书信来往，难道你们说朕也是金朝的奸细吗？那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没有对这个郭药师实行必要的监控。而所有的宋徽宗对郭药师的这些态度，郭药师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别人对他如何的告状，如何不信任，宋徽宗如何一再的替他都挡了，这个人老奸巨猾呀，他怎么能感受不到？他是很清楚的。更何况徽宗还在汴京拨给了他豪华的住宅，很多侍婢美女。
1: 郭药师虽然是辽国的降将，但他投降宋朝以后，宋徽宗对他并没有猜忌和防范，而是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对郭药师非常信任，既委以重任，又允许郭药师壮大自己的军力。同时宋徽宗还给了郭药师很多封赏。那么郭药师有这样的优厚待遇，为什么最后他还要反叛宋朝投降金国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0: 所以说他的倒戈降金绝对不是由于宋徽宗对待他这些方面不好，而是由于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张觉事件。张觉事件是一个导火索，由于张觉事件的发生，就宋徽宗对郭药师的这一些后代，这所有的后代都被归了零了。所以我们说张觉事件的作用不可低估，它的后果就体现在了郭药师这个人的身上。因此我们说为什么要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张觉这个人了。张觉是什么人呢？张觉这个人呢，与郭药师是相同的，他在此前也是辽国的一个大将，他镇守平州，也就是现今的秦皇岛一带。金军拿下燕京之后呢，他就观望着双方对比的情况来讲，当时又想降宋又想降金，但是金人先拿下了燕京地区了，他呢就表示服从金人的这个统治，但是金人看出来他好像有点立场不稳，因此决定暂时先用他，待到我们战事平息之后腾出手来反过来再把他收拾掉，是有这样一个打算。这个打算就被这个张觉探知了，于是张觉与手下人一商量，与其被人拿下被人除掉，我不如先下手为强，因此就把亲军的官员斩首，就带领着自己的部署，并且以平州的版图为见面礼要降宋。就在这个事情上，宋徽宗就有点迷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宋朝接受不接受这个张觉的投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年的海上之盟是怎么说的？其中有一条就规定宋金双方相互之间不得纳叛，也就是说金朝的人不许接纳宋朝的人的投降，投降过去不行，我们不接纳你回去，宋朝的人也不能接纳金朝，双方都不能接纳对方的叛臣叛将叛兵，这是有约在先的。如果说是张觉投降宋朝，宋朝接纳了，那就是违背了誓约，违背誓约当然就有违约的后果了。所以当时啊，那个赵良嗣，也就是提出联金灭辽的那个人，就提醒徽宗说，皇上，这个人呐、我们不能接纳，他再怎么有诚意我们也不能接纳，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这个誓约，违背誓约以后后果很严重。宋徽宗呢就觉着不接纳不好，还是应该以接纳为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

让别人就是想归顺我们大宋王朝的人不是寒了心吗？是不是？再一说了，这个张觉他投降，他不是说是空口一个人来投降啊，就空投的，他是带着他的平州啊，平州还下辖瀛州呢，这两个州我们打都打不下来，他把他给我送来了，我不接纳不是傻吗？我不是睁着眼做傻事儿吗？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得接纳呀。金人在知道张觉投降之后，而且宋人接纳了他的投降，非常恼火，就出兵来攻打张觉。开始呢，他们没有把这个张觉当什么回事，就出兵比较少，几千人，结果被张觉给打回去了。那宋朝也很高兴，说这个你看，这他来打一下也没什么嘛，这张觉一个人就把他解决了。但是金朝是不肯罢休的，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将来再有人降宋，那这就是个先例，降了宋也没关系嘛，打不了就也就随他了嘛。所以说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儿，就派大将宗望带领数万人马再次。

燕山府，请求燕山府庇护。这燕山府的知府啊，知燕山府当时是王安忠，王安忠就赶紧的把他给藏起来了，就把他藏到了常胜军的军营。但是金军的情报很准确，就指出来他逃到哪儿了，藏到哪儿了，你务必把他交出来。王安忠一想，这事儿姿势体大，交不交我得请示，就赶紧的请示宋徽宗。

人冒名顶替一下，就把金人糊弄一下就可以了。于是呢，这个圣旨呢就返回了燕山府。这个王安忠一看，这皇帝说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本身这个事，第一是不应该这么做，第二是这么做了以后这后果是怎么样？你想到了没有？万一金人认出来，这事儿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闹越大了。可是呢，圣旨就这么下的，他没办法，就找了一个替死鬼，真是个冤大头。他也没什么罪，就是因为他长得像张觉，就被杀了。杀了以后把头割下来送到金营里边去了。果然不出王安忠所料，金人根据这个

现在我们打上门来了，要个脑袋还给我送了个假的，想糊弄我们，所以是很恼火。恼火怎么办？就再发通牒，说要么你们赶快把这个张觉的首级给我送过来，要么我们打过去自取，我们自己把它拿过来，你们看怎么办，赶紧给我们个话。王安忠一看这事儿果然闹大了，没办法，又赶紧再上奏徽宗请示这怎么办。这时候宋徽宗的决定又是愚蠢透顶，他是一错再错，所以说是。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如果作为一个皇帝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顶住了，因为当年有赵良嗣还有其他的一些大臣都劝告他说你不能接纳张觉，但是你接纳了。那么既然接纳了，这时候张觉就是你的臣下，就是你的子民，那么你的子民既然到了生死关头，你作为皇上你就应该去保护他，你纳他了吗？否则你别要他。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0: 是王安忠说，既然金人要得紧，假如咱们不给他，他们就要打过来，那没有必要我们为了一个张觉跟金人闹翻了嘛，那就给他算了。不仅给他，而且把他那个家属只要有的一块都送给金营，我们作为我们道歉。王安忠一看，哎呦皇帝啊，你说的容易啊，你说让我怎么办这事儿啊，我亲自操办的，能办也得办，但是不能办也得办。于是他就真的把这个张觉就给杀了，然后连同张觉的首级和张觉躲进常胜军去带去的两个儿子一块绑了，送给了金人。
1: 宋徽宗的举动让金朝人觉得自己的威胁产生了效果，也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纠缠，这使得宋徽宗大大松了一口气，觉得事情总算平息了。但实际上张觉被杀这件事不仅让金国看到了宋徽宗的软弱，更是在宋朝内部掀起了一股不安的暗流。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0: 但是金人那边暂时没有举动了，好像是平息，其实没有平息啊，好像平息了。郭药师这边不干了，为什么呢？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张觉是降将，他也是降将。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说宋徽宗做的是蠢事儿呢？你做这一件事儿，牵扯的不是张觉一个人呐，你是牵扯到整个的辽朝的降兵降将。这郭药师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当面就质问王安忠，说现在金人是要张觉的首级，你们给了，假如明天金人又点着名要我郭药师的首级，是不是也如法炮制啊？王安忠是无言以对，没法回答。所以说呢，郭药师说完以后是拂袖而去，从此见了王安忠是根本理都不理。而郭药师手下的那些将士们从此是不满情绪日甚一日。这时候这个王安忠啊就害怕了，因为虽然是他是知燕山府，他的官名是那个郭药师是同知燕山府，应该在他之下，但是这个手里的这支军队是郭药师的常胜军，他没有兵权，所以实际上在燕山的实权是在郭药师手里，而这帮兵痞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他一看这个事儿，我要是再待在这个燕山府，那就是与狼共舞了，那说不定哪天找事儿我这脑袋也没了，所以就赶紧的托辞，身体不好干不了了，要求辞职。所以后来就是徽宗就又换了一个人知燕山府，叫蔡京。后来这个蔡京果然就被这个郭药师绑了，献给金人了。这个事情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一个是郭药师本来还没有反意，郭药师他虽然是有反复无常的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在当时辽朝的很多将领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我投降了金朝了，但是过两天金人走了以后，我忽然又反了金了。哎，这种情况不是郭药师一个人有，其他人也有。郭药师呢，当然他的品性当中有这种反复无常的因素，可是如果没有这件事，他本来还没有反意的。那么由于这件事使郭药师就起了反心，而且觉得很不可靠了，你宋徽宗对我再怎么好，在关键时刻

0: 关于是不是要伐宋进攻宋朝，在金朝的首领当中是进行过若干次的讨论，这个讨论都是在完颜鄂固达病逝之后，病逝之前不讨论，因为完颜鄂固达说咱们不打宋朝，他的意思是不要再打宋朝。但是完颜鄂固达逝世之后，那些主战派将领又提出这个问题来，提出来虽然是提出来，但是即便是主战派的将领也觉得宋朝不是那么好打的，虽然在战场上征辽战场上看得出他们战斗力不是太好啊，有点像纸老虎，但是毕竟也是个老虎，纸老虎也有体积在那个地方。后来攻击就是进攻宋朝的一个主要的西路军的首领宗翰，当时也就有顾虑，说这个宋朝啊这么大，四面被边，也就四面都有邻国，这邻国呢都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在里边。然而宋朝历朝一百多年非常富强，这个国家的实力不可轻视，他也有这样的顾虑。但是这个张觉事件发生之后，郭药师有了反心，这个常胜军有了反心，不仅仅是郭药师和常胜军因为这个张觉事件产生了反意，还连带的山前山后宋朝招募起来的很多义勇军也起了反心，斗志涣散，不愿意再为朝廷卖命了，因为他们从这个事情当中看到朝廷是不讲信义的，是不值得依赖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他们给卖掉了，所以斗志涣散，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意志。这个情报呢很快的就被金人给拿到了，所以说呢金朝的军政首脑一商量，说这个时候如果进军，宋朝的部队再多也不能打，因为他们没有战斗意志。那么这是天赐我也的良机呀，天赐良机，我们不抓住他什么时候打。由此才很快的制定了作战部署，也就是说是使宋朝的危机大大的提前了。
1: 辽国降将张觉被杀，刚开始宋徽宗还觉得自己的做法很好，平息了金国的怒火，消弭了一场战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徽宗逐渐意识到杀掉张觉会让其他辽国降将心生寒意，尤其是手握重兵的辽国降将郭药师，如果他因此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就会给宋朝带来巨大的祸患。所以宋徽宗又对郭药师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那么这些防范措施为什么没能阻止郭药师的反叛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0: 那么说宋徽宗做了那件事，也就导致了张觉事件之后，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察觉吗？就没有觉得自己说做的这个事情会对郭药师和其他的辽朝降兵降将有刺激吗？实际上他也有这样一种想法，也感觉到了，他还没有麻木到那样的一种严重的程度，也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不妥。因此呢在这件事情出了之后，他曾经想做出一些补救，也有一定的防范措施，可惜的是这两件防范措施都被郭药师给挫败了。他采取了哪两件防范措施呢？当时第一是召其入朝，明升暗降。当时啊徽宗一想，这个事情呢有可能对这个郭药师思想上产生影响，那么在前方如果继续让他掌握部队可能有点不太妥当，那怎么办？我给他升个官，升什么呢？升太尉。这个太尉啊是武职当中的当时宋朝的武职最高级官员啊，就想把这个郭药师呢就是以升官的这种方式软禁到朝廷里来，请到朝廷里给你优厚待遇，但是脱离部队，脱离军权，另外派其他人去掌握这支部队。郭药师老奸巨猾，他一眼就望穿了徽宗是什么意思，因此呢 就是一再的上表推辞，说我郭药师降宋以来还没有建立过什么大的功勋，因此现在给我这么大一个官往那儿一坐，我感觉到于心不忍，很不敢当。所以呢，还是希望皇帝让我在边陲先立了功以后啊，再给我升职比较好，坚决不去。宋徽宗呢也不敢硬调，因为硬调如果说是闹翻了更不好，毕竟现在军权还在他手里。这一招就失败了，没搞成。那没搞成之后，就派冠巡边，密作监察，冠同冠，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呀，那么我去看一看，到底这个郭药师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很多人都告过他的状，那么是不是跟如同告状的那些人的情形一样呢？如果一样，就命令同冠，你可以便宜行事。什么叫便宜行事？就是想办法，采用任何手段都可以，给我当场想办法把他除掉。搞暗杀这一套事儿，同冠是内行，用不着徽宗教，他只要授予他这个权力就可以了。于是乎，同冠就以巡边的名义到了燕山府，见到了郭药师。但是郭药师对徽宗的这个做法也是一眼就看穿了。巡什么边呢？不就是不放心我吗？不就是要派同冠来监视一下我吗？那我就做给你看就是了。于是他就采取了软硬两手，就把这个同冠给哄了。怎么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好吃好喝交代他，亲自出营十数里，然后大肆宴请，把这个同冠伺候得非常好。其礼节是什么礼节？就相当于儿子伺候父亲的那种礼节，无微不至。同冠这个人吃捧，这样对他一来呢，对他这样以父礼相待很舒服呀。首先就博得了同冠的一种好感。硬的一手就是让同冠看看他的军力，他的实力如何，又布置了一次军事演习。这一次军事演习是浩浩荡荡，杀声震天，让同冠登高一看，马上就看出来了。因为同冠是带兵的人，说这个人绝对是一员战将良将，有带兵能力，懂兵法，懂阵法，不可小看。而且尤其是看出来的是什么？看出来在这支军队当中，郭药师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换另外一个人未必指挥得了。就好像他在陕西军一样，就甚至比同冠在陕西军中的威望

回到汴京之后，他就对徽宗就汇报了，说这个人呢非常可靠，非常值得信任，而且呢他的能力不可小看，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的安抚，千万不要和他闹什么矛盾，我们用他的地方很多，将来我们就指着他来抵御北方的侵略者了。这么一说，徽宗才放了心，就很幼稚的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非常幼稚。所以直到郭药师反了这个消息传来了，他才大吃一惊，如梦方醒。那么郭药师这一倒戈重要吗？对宋朝的危害大吗？非常大。第一条是打开了宋军的防卫之门，因为燕山这一带啊是今东路军主要要攻克的一个堡垒。那么郭药师一投降，等于我们把大门敞开了，金军就长驱直入了，可以。第二，加强了金军的进军兵力，当时的金朝真正能够作战的部队

0: 部的兵力6万左右。在这6万左右当中，每一路真正的女真兵的兵力不过2万，也就是不过1/3，其他都是辽兵了、西兵了，不是他的嫡系，所以他的兵力并不多。只有一支东路军打过来，充其量6万人是不够的。那么郭药师这一支军队当时在燕山一带招兵买马，能招到号称30万，当然30万他是吹牛呢，是为了向这个宋朝要粮饷呢。没有30万，数万人马是有的，这些人马反过来就变成了金军的一部分了，那么金军的这个兵力就大大的增强了。第三，为金军提供了准确的军事情报。郭药师他已经投降宋朝3年了，他对宋朝的情况十分了解，所以说他就给金军提供了准确的军事情报，使金军进军非常顺利，最后使金军获得了大量的作战物资。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金军呢，它是这个游牧民族组成的，游牧民族作战有一个特点，它是不带后勤辎重，那么它是吃什么用什么，阴粮于敌，以战养战，就打到哪儿我抢到哪儿，抢到哪儿我吃到哪儿，那么能够抢到，我作战的时间就支持的比较长，如果抢不到给养，那么我们就速战速决，闪电战，打了就跑。要想围困汴京，必须有充足的粮饷、粮草。那么郭药师知道这个金军的这个特点，就又给金军出谋划策，说我们到了汴京之后，先不干别的，先派一支军队直插木陀岗。为什么？因为这个郭药师投降之后啊，宋徽宗为了招待他，和他一块儿君臣娱乐，就在木陀岗一带打过马球，那个地方是个打马球，有马球场，但是那个地方除了马球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宋朝的军粮粮仓和军马的牧马之所，也就是说是宋朝军队的一个后勤基地。你把那个地方夺下来，就等于夺了宋军的后勤物资。所以说呢，由于郭药师的指点，金军到了汴京城下之后，就派出一支军队马上就吸取了这个木陀岗，使得宋军的大量的粮草还有战马2万匹全部落入了金军的手中，这金军就有了底了，再打就不怕了。所以说后来再围困10天、半月、1月他都不怕，他有了充足的粮饷。由于这几点，就使得汴京的危机十分的严峻了。这一切的情形都是由于宋徽宗自作自受造成的。那么自作自受已经形成了，形成了严峻局面了，怎么办？我们下一集接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呢，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10分啊。那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咱们的节目晚开始了10分钟，所以在咱们今天的最开始啊，柯凡就先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吧，有非常多的新闻和消息发生，那么我们马上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联盟党表示，总理埃布年仍需解释自己为何出席一场仅受邀人士参加的晚宴。该晚宴在一名华裔富商的家中举行，该富商的父亲曾遭到澳洲税务局调查。就在昨天，埃布年面对着有关这场筹款晚宴的问题时，是一再的拒绝回答。这场晚宴原本可能为工党筹得100万澳元，但总理也回避了工党是否会调查捐款来源的问题。据一名熟悉该活动安排的消息人士透露，埃布年出席了在菲利克斯里位于 Point Pepper 价值4000万澳元豪宅举行的晚宴，菲利克斯则承诺会捐出一笔可观的款项。晚宴举行前，工党据报曾讨论一笔100万澳元的捐款，这笔钱可能是由 Felix 直接捐款，也有可能由与之相关的其他人士合捐。那该消息曝光后，工党发言人否认了100万澳元这一数字。发言人告诉媒体，工党原本有望从晚宴获得约10万澳元。那么晚宴其他的参与者包括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 March、维州前州长安德鲁斯、前企业监管机构主席 James 以及曾任 Future Fund 主席 David Murphy。 由于外界质疑李家族的财富来源，这场活动引发了巨大争议。2021年， ATO 曾冻结了 Felix 李父亲李东方和母亲施小贝的资产，而澳洲金融评论报则报道称，税务部门追讨两人近2.73亿澳元的未缴税款，但双方是于2022年达成和解。那么根据报道，李东方出生于中国，是悉尼四大赌场的知名赌客之一，赌资高达22亿澳元。

消息，联邦法院是于今天驳回了韩森的上诉，这也就意味着一国党党魁针对参议员 Farage 的贴文构成了种族歧视。韩森于2022年9月在社交媒体发帖，要求参议员 Farage 收拾行李滚回巴基斯坦，而一审法官裁定韩森的贴文极具冒犯性，属于恐吓性行为，违反了反种族歧视法。而就在今天，联邦法院法官梅丽莎 Perry 是维持了 Stewart Walt 的第一轮 裁判的判决。那 Farage 是亲自到庭听取判决，韩森则是没有现身。 Stewart 法官此前表示，这起案件对 Farage 和韩森双方的主张而言呢，都是测试性的案件。一审判决时， Farage 称自己的胜诉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也是给韩森这类人的警告。他说，我确实希望这能鼓舞个人和社区维护自己免受种族主义侵害、有自由生活的权利。

那么就在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前三个小时，澳洲试行了全国新紧急警报系统的 AusAlert， 手机在各地同时响起，但是有很多的民众称自己的设备毫无反应，没能收到任何信息。发到手机和其他设备上的测试信息写道：测试信息，这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测试，无需采取任何行动，若真正发生紧急情况，请按照警报指示行事，来保证自己和他人安全。这次紧急警报测试向大多数手机、部分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发送了信息。虽然有不少民众表示手机收到了提示，但也有人说自己在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2点钟没有收到警报。那克凡本人啊，是 iPad、手表、手机四个设备同时响起，还是给我吓了一跳的啊。有人说呢，看来倒霉的就我一个了。他说，我有一堆苹果的设备啊，但是一个没有响。而有另外的群众表示，我等着警报响起，因为我怕它突然响起吓我一跳，但是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数千人对着澳洲七号台新闻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发起的一项社交媒体民调时做出了回应。该民调询问他们是否收到了警报。截至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30分， Facebook 上有超过1400人回应称他们收到了测试警报，而在 Instagram 上面，截至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3点钟，已有超过5300人投票，其中65%表示他们收到，而35%称他们没有收到。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中东危机持续发酵，汽油价格的前景不明之际，澳洲民众今年前六个月购买的电动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全国共售出103,855辆电池电动车，2025年的全年则为103,269辆。电池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的比例也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2026年6月为 23.4%， 2025年的6月则仅为 10.3%。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表现同样超过去年，2026年前6个月共售出54,121辆，25年全年为53,249辆。上月这类车辆占所有新车销量的 11.5%， 而2025年的6月则为 4.8%。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1。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歌曲回来过后啊，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和柯凡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和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根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1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S 的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是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COS 有售的 Russell Gagnon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格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

欧洲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今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中国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中方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725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慌慌，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阁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阁，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阁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阁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1: 只为成全你和他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再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近3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3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暴龙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5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5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呢，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好了，听众朋友们，说的有点多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广告马上要弹出来了，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为自己的本周开一个好头。我是柯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在我们 AM1629 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
1: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

0: 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5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0: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9: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9: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

0: 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种子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呢，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10分啊。那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咱们的节目晚开始了10分钟，所以在咱们今天的最开始啊，柯凡就先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吧，有非常多的新闻和消息发生。那么我们马上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联盟党表示，总理埃布年仍需解释自己为何出席一场仅受邀人士参加的晚宴。该晚宴在一名华裔富商的家中举行，该富商的父亲曾遭到澳洲税务局调查。就在昨天，埃布年面对着有关这场筹款晚宴的问题时，是一再的拒绝回答。这场晚宴原本可能为工党筹得100万澳元，但总理也回避了工党是否会调查捐款来源的问题。据一名熟悉该活动安排的消息人士透露，埃布年出席了在菲利克斯里位于 Point Pepper 价值4000万澳元豪宅举行的晚宴，菲利克斯则承诺会捐出一笔可观的款项。晚宴举行前，工党据报曾讨论一笔100万澳元的捐款，这笔钱可能是由菲利克斯直接捐款，也有可能由与之相关的其他人士合捐。那该消息曝光后，工党发言人否认了100万澳元这一数字。发言人告诉媒体，工党原本有望从晚宴获得约10万澳元。那么晚宴其他的参与者包括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 March、 维州前州长安德鲁斯、前企业监管机构主席 James 以及曾任 Future Fund 主席 David Murphy。由于外界质疑李家族的财富来源，这场活动引发了巨大争议。2021年 ATO 曾冻结了菲利克斯李父亲李东方和母亲施小贝的资产，而澳洲金融评论报则报道称，税务部门追讨两人近2.73亿澳元的未缴税款，但双方是于2022年达成和解。那么根据报道，李东方出生于中国，是悉尼四大赌场的知名赌客之一，赌资高达22亿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法院是于今天驳回了韩森的上诉，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党党魁针对参议员Farage的贴文构成了种族歧视。韩森于2022年9月在社交媒体发帖，要求参议员 Farage 收拾行李滚回巴基斯坦，而一审法官裁定韩森的贴文极具冒犯性，属于恐吓性行为，违反了反种族歧视法。而就在今天，联邦法院法官梅丽莎 Perry 是维持了 Stever Walt 的第一轮裁判的判决。那 Farage 是亲自到庭听取判决，韩森则是没有现身。 Stewart 法官此前表示，这起案件对 Farage 和韩森双方的主张而言呢，都是测试性的案件。一审判决时， Farage 称自己的胜诉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也是给韩森这类人的警告。他说，我确实希望这能鼓舞个人和社区维护自己免受种族主义侵害、有自由生活的权利。

那么就在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前三个小时，澳洲试行了全国新紧急警报系统的 AusAlert， 手机在各地同时响起，但是有很多的民众称自己的设备毫无反应，没能收到任何信息。发到手机和其他设备上的测试信息写道：测试信息，这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测试，无需采取任何行动，若真正发生紧急情况，请按照警报指示行事，来保证自己和他人安全。这次紧急警报测试向大多数手机、部分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发送了信息。虽然有不少民众表示手机收到了提示，但也有人说自己在澳洲东部时

前下午的2点钟没有收到警报。那客凡本人啊，是 iPad 手表手机4个设备同时响起，还是给我吓了一跳的啊。有人说呢，看来倒霉的就我一个了。他说我有一堆苹果的设备啊，但是一个没有响。而有另外的群众表示，我等着警报响起，因为我怕它突然响起吓我一跳，但是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数千人对着澳洲七号台新闻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发起的一项社交媒体民调时做出了回应。该民调询问他们是否收到了警报。截至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30分， Facebook 上有超过1400人回应称他们收到了测试警报。而在 Instagram 上面，截至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3点钟，已有超过5300人投票，其中65%表示他们收到，而35%称他们没有收到。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中东危机持续发酵，汽油价格的前景不明之际，澳洲民众今年前六个月购买的电动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全国共售出103,855辆电池电动车，2025年的全年则为103,269辆。电池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的比例也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2026年六月为23.4%，2025年的六月则仅为10.3%。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表现同样超过去年，2026年前六个月共售出54,121辆，25年全年为53,249辆。上月，这类车辆占所有新车销量的11.5%，而2025年的六月则为4.8%。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1。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回去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歌曲回来过后啊，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和柯凡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和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

根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一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S 的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0%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COS 有售的 Russell Gag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格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印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欧洲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哎呀，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国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戈，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725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戈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戈，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戈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戈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哎，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克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再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啊近三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三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5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5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呢，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位一个选手，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啊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啊，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好了，听众朋友们，说的有点多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广告马上要弹出来了，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为自己的本周开一个好头。我是柯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在我们 AM1629 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494号。

0: 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3: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2: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心说你这话呀是假的，你赌一卦呀我也赌。孙权把肋下佩剑撤出来，孙权心想，我也砍这石头一剑，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就说明这荆州我还能要回来，要砍不开呀，这希望就不大了。他举手一剑，嚓，也把这石头给砍了道大口子。刘备一瞧，哎，孙将军，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哈哈，玄德公，方才你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也早想灭曹，为国出奸，刚才我也赌了一卦，如果能把石头砍开，说明我江东也能灭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吗？这二位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啊，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从此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孙权陪着刘备来到甘露寺的门外，刘备站在这是举目远眺，哎呀呀，江南风光真美呀，远处青山青山叠翠，砾石四溅，卧石如虎，野草喷毫，黄花过膝，再看那浩瀚的长江，波浪拍天呐、啊，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哎，以后就在那儿立了一桶碑，天下第一江山。这碑现在还有呢。就在这功夫，只见远处江面飘来了一叶扁舟，嘿，这个小船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刘备乐了，难怪人说呀，南人乘船，北人乘马，要讲使船得是南方人，要讲骑马那得是北方人。哎呦，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孙权有点不爱听了，什么，难道我们南人只会乘船不会骑马吗？一抬手，马来，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孙权上了马，打马扬鞭飞奔了山下，一转眼的功夫把马盘回来了，他在马鞍桥上勒住缰绳，玄德公，请看，我们南方人也会乘马啊。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把我的马带过来。刘备的马牵过来，他飞身上了马了，也跑了这么一大圈，然后他和孙权是并马而立，这地方起名就叫驻马坡了。刘备饱览了甘露寺风光之后，辞别了孙权，回了馆驿，大家都挺乐呀。这次甘露寺相亲相成了，军校们都高兴，别看别人都乐，赵云呐、啊、可有自己的心事，他和孙乾商量，孙先生啊，我看咱们不能长期住的馆驿这儿，国太在甘露寺相看咱们主公的时候，你没看那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说明国太不知道，准是孙权安排的，咱们要在这儿待长喽，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呢？是啊，孙乾点点头，四将军，您想得周到，我也想到了，正要跟您说，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甭告诉主公，咱们俩呀上凤凰寨去趟，见见乔国老，让他给想个办法。嗯，此计甚好。孙乾和赵云到凤凰寨，一见国老就说了，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我们主公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这不太合适，那个地方人挺杂，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在那儿直晃悠，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那么亲都定了，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在里边从中作恶，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那可不行。好好，四将军，你来得太好了，我把这事儿马上回复国泰。乔国老就上吴国泰那儿去了，跟国泰这么一说，国泰一听就着急了，可真的，哎呀，国老，你来说的太好了，不然呢，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我的姑爷刘备长期住在馆驿那儿，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不行，搬到我的书院来，就在我这隔壁，就把刘备给搬这儿来了。赵云就跟刘备说了，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刘备一听，哎，四弟，你这个事做得好啊，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得了。刘备又跟国泰说，说我虽然搬来了，那还有500士卒呢，恐怕他们时间一长要滋事怎么办呢？就是闹事啊，干脆让他们也搬过来得了。国泰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呢，都搬来吧，500人搁得下吗？1500也搁下了。就这么着呀，刘备他们离开了馆驿，就搬到这书院来了，住在丈母娘的眼皮底下，这回安全多了。乔国老啊，又来找国泰来了，说国泰，亲已经定了，郡主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国泰一听，国老说的在理呀，不过我想给小女上香再准备准备。嗨，国泰，您准备什么？大不过就是些妆奁呗，就是陪送的嫁妆，您这心思我明白，用不着。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将来呀，刘备一定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刘备当了皇帝，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有什么可准备的呀？国老几句话说的吴国泰是满面春风啊。哎呀，国老，你真会讲话。好，我告诉孙权给我的女儿完婚，那不就一句话吗？老国泰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呢。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砸了，是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该当如何，请都督您再想个主意。把书信发出去了，这儿就开始搭棚办事啊。东院里搭棚娶媳妇儿，西院里搭棚聘姑娘，这大喜棚搭出去10里地那么长啊，分谁娶谁啊，这谁结亲呢？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举城欢庆，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刘备刘玄德狮子陪红，双插金花，和郡主孙尚香拜罢了天地，入洞房。有没有闹洞房的？

0: 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
1: 哎呦，闹了半天呢，我还中了人家东吴诡计了。
0: 这回连国泰都把我给蒙了。您这甘露寺相亲也是逢场作戏，感情这洞房有埋伏。
1: 嗨，
0: 刘备赶忙回头找，
1: 找谁呀？
0: 找他的保驾官赵云赵子龙，连影都没有。
1: 赵云哪儿去了？
0: 这入洞房赵云不能跟着呀。刘备身边只是这俩小童，是人家江东的人，把他吓得差点坐地上，脸都变色了。这时候慌张张从屋里头出来了一个迎亲婆儿。这喜婆子这么一看，哎呦，说贵人您这是怎么了？只见刘备那锦袍的那袍子襟啊直抖，这不是风吹的呀。
1: 哦，
0: 贵人那儿哆嗦呢，吓的。
1: 哎呀，您这是怎么了？
0: 刘备强打精神，抬手指了指那兵器架子，
1: 这是何意啊？
0: 说着话又看了看婆子肋下的佩剑。这喜婆子明白了，
1: 哎呀，贵人您有所不知，我家郡主不喜针纸，爱刀枪啊。
0: 平常啊，他常让我们这些侍女是击剑为乐。比如说郡主闷得慌了怎么办呢？他既不观花也不赏月，让我们都把刀枪拿出来，听啷嘡啷的在这打一气，郡主就高兴了。
1: 哦，刘备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点，看来不是埋伏。
0: 这时候喜婆子赶快跑到屋中去，就把这事儿跟郡主说了。孙尚香一听啊，倒觉得挺奇怪，怎么回事呢？我早就听说过刘备的大名，说他出世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是个当代了不起的英雄，打了半辈子仗了，那么今天晚上怎么倒怕起刀枪来了呢？真是个怪事。郡主当即吩咐把刀枪撤下，把刀枪架子撤下去了，这些仆妇侍女也把宝剑摘下来了，重新在屋里摆好酒菜，把这位刘玄德才请进来与郡主相见，喝了交杯酒，是两情欢洽，夫妻十分恩爱。郡主对刘备是敬重温存呐，刘备对郡主是疼爱备至。刘备拿出好些钱来散赏侍从啊，不管是丫鬟仆妇啊还是武士军卒都给钱。
1: 嚯，这位刘备真大方啊，
0: 说他大方也可以，要说他有点收买人心的意思呢，也未为不可。反正刘备啊是挺高兴，他心里头暗暗感激军师诸葛亮，开始自己还不愿意来呢，军师再三劝导，终于还是来了，虽然担了点风险，现在可挺美啊，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娶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啊。刘备挺高兴，周瑜可窝囊坏了，他接着孙权那封信了。孙权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母亲立主啊，非把我妹妹许配给刘玄德不可，现在是弄假成真，原来咱们定的是个美人计，现在可好成了真的了，孙刘两家已经结亲了，现在我正在搭棚办事呢，都督你看怎么办？
1: 哎呦，
0: 周瑜拿着这封信呢，在屋里是坐卧不安呐。你瞧这个事儿闹的，原来这是多好的个计策呀！三十六计之中，数这条计厉害，美人计呀、啊！想用这条计扣住刘备，锁还荆州，现在荆州也要不回来了。把郡主还搭上了，这对三军大都督周瑜来说，这脸上多不光彩呀、啊！我这是给我家主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哎呀，都督是。

又急又气又窝火呀，急的呢这不能成亲呢、啊、不能成亲，从这封书信上看呢、啊、哼，已经搭棚落座了，马上啊这就要拜天地入洞房了，拦也拦不住了，现跑去也来不及了。可这事儿，哎呀呀，母亲立主，这是吴国泰的主意，这事儿不能让国泰知道。主公啊，你真是办事不严密，让老太太知道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生气呢，雁没打着，还让雁把眼给牵了。哎呀，诸葛村夫啊，你真是诡诈过人呐、啊、窝火呢能不窝火吗？这玩意儿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慢慢把这消息传扬出去，说周瑜都督定了个美人计，结果弄假成真，让人刘备白捡个媳妇儿去。你说自己这可怎么办呢？这是我也对不起主公啊。不行，我得亲自到南徐去他。他吩咐人备马，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周瑜出来看了看，转身又回来了。他一想，我干嘛去啊？我去了之后，那儿正吹吹打打喝喜酒呢，你说我一见刘备我怎么说呀？我啊，恭喜皇叔，贺喜皇叔，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我这不是给他道什么喜呀、啊、不能去，不能去怎么办？哎，干脆带兵去，我把喜棚变作战场，跟他恶斗一场，非不刘备杀了不可，要不然出不了雍州这口恶气。嗯，周瑜一想，我疯了，我人家那吹吹打打欢欢笑笑，我带领人马去了，就算主公孙权不说什么，那老太太我也惹不起啊。国太要出来问我，你要干嘛呀你？啊，我女儿结亲，你不来贺喜，你领着人马乐武扬威的，你打算要怎么着？这也不行啊，这也，哎呀呀，那干脆就等着吧。等着什么呀？等着刘备把郡主接走，接回荆州，我列队相送。我们江东的交客，顾老爷，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再到我们江东来游玩些时日。嘿嘿，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周瑜急得连赏饭都没吃，吃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呀、啊，哎，周都督终于想出一条计策，立刻上书吴侯。如此这般，大笔一挥，把信写好了，派人连夜送给孙权。孙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哦，公瑾又给我出了一条妙策。周瑜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事已至此了，已经弄假成真了，主公您就不必着急上火了，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说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所倚仗的就是他手底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最厉害是他那谋士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那么您现在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给隔离开。怎么个隔离的办法呢？就是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使其丧其心志，什么霸业呀、扶汉室啊，都别让他想了。您让他在江东这儿吃得好、玩得好、看得好，时间这么一长，他手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呐、啊，就跟他分了心了，就不会再竭力保他了。诸葛亮呢也就泄了气了，这样咱就能把荆州拿过来。意思就是您千方百计把刘备啊困死在江都，咱们就大功告成了。哎，孙权一看这封信不错呀，马上把谋士们找来了，他把信交给张昭，子布，你看公瑾这信写的怎么样啊？张昭一看这信，哎，主公，公瑾这主意出的不错呀，使这个办法能行吗？太行了。什么道理呢？主公您想啊，刘备啊，他出身寒微，别看他是汉室宗亲，他出身很苦，从小卖过草鞋，长大成人。

0: 使其流连往返是大事可救。不管怎么说吧，您得按照都督这个意思，千万不能放走刘备。如果您要放纵了他，那就等于是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呢、啊。因为刘备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非久居人下者，请将军您是三思定夺呀。
1: 嗯，
0: 孙权点点头，子布，你说得很对呀、啊，就依公瑾之计。第二天一早啊，孙权派人修理东府，东府就是郡马府啊，盛住宫室嘛，然后把那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全搬进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都分出科目来了。先说这花草吧，由正月里的迎春花开始，到牡丹花、荷花、菊花、腊梅，天上飞的什么孔雀、大鹏、鹦鹉、八哥、辣嘴、画眉、山喜鹊的老家贼呀，就是那麻雀。动物呢，有狮子、老虎、大象、狗熊、斑马、长脖鹿，直到金丝猴。水里边附的金鱼、鲤鱼、海豹、河马、乌龟、田鸡，就差三条腿的金蝉了，实在不好逃回。屋里摆着的古董玩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吹的拉弹的呢，笙管笛箫，吃的喝的呢，那就更甭说了，除去龙肝凤胆，是应有尽有啊。哎呦，不，这东府给布置的呀，是无一不全呐。刘备在这儿算享了福了。赵云他们怎么办呢？赵云他们照旧在那书院里边那儿住着，合着把赵云和这刘备啊给隔离开了。赵云要想见见刘备都很困难，没人给往里回禀啊。刚一到这儿，就让守门军校给拦住了，说话还非常客气：将军，您不是要见贵客吗？要见贵客倒是可以，不过现在呀、啊、他没有时间，请您呢下午再来得了。赵云下午又来了，现在呀、啊、他正在赏花呢，您是不是明天再来得了？是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连来几趟见不着，赵云也就不愿意来了。孙权先生哪儿去了？回荆州了。回荆州干什么去了？去报喜去了。感情就在结婚的第二天，孙权就走了。现在就是赵云自己在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总这么待着不行啊，干脆练武得了。没事儿啊，赵云就领着这500军校到郊外去练武。赵云想啊，反正有一天主公啊得召见我。哼，等了一个半月，刘备也没召见他。刘备呀、啊，真按人家周瑜信上所说的那样，他在这儿心志已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墙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现在刘备心智已丧，什么霸业江山扶汉室啊，全都扔到脑后去了，真的在这会儿偷安堕志了。可是日月如流啊，眼看呢、就快过年了，赵云将军可着了急了。哎，主公这是要怎么着呀？不想回荆州了？您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在人家江东这儿住下去了，那哪行啊？您这么一来，我怎么回去交令啊？我就陪您在这儿待着，岂有此理呀？赵云这么一着急，哎，他忽然想起来了，我在荆州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不是给了我三个锦囊吗？让我一到南徐先把第一个锦囊拆开看看，这第一个锦囊中的妙计是让我陪着主公到凤凰寨拜访乔玄。这计策已经实施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军师说得明白，当快到年关的时候拆开第二个看看，那第三个就不要轻易动了，不到事情万分危急的时刻，不要打开那第三个锦囊。现在到了年根底下了，我该把这第二个锦囊打开看看了。想到这会儿，他把从人打发出去，赵云就把那第二个锦囊打开了。他一看，连声称赞，我家军师诸葛亮真是神算啊。别看军师没在南徐这儿，可是南徐这儿的事儿啊，都像在他眼前摆着一样。这计策多妙多高啊！啊，我呀按计而行。赵云把这锦囊收起来，吩咐一声更衣，换好衣服他就奔东府来了。来到东府的宫门这儿，又过来两个军校，啊，赵将军您来了。赵云一看又那俩，还想跟我穷对付，我看你们跟我说什么。这俩人是走的跟前先十里呀。赵将军您来了，您有事儿吗？我要见我家主公。哦，哎呀，将军您来的真不巧啊，骏马爷他老人家现在正在下棋呢，您是不是等着晚上来？赵云一听晚上来，那我还不如明儿个来呢。对，明儿来更好，您先忙着，过几天您再来得了。你们躲开我吧你们。赵云气得用手这么一扒了，他没脚使多大力气啊。这俩军校啊出去有一丈多远，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呵，我说赵将军，您慢着点啊。赵云连看他们都没看，唰啦把战袍一提进去了。闯进第一道门呢，二道门都没敢拦呐。赵云大步流星直奔暖阁呀，挑帘笼进来，这么一看，刘备啊正在那会儿拥炉饮酒呢，脚底下踩着脚炉，手里边捧着怀炉，哎，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酒菜，旁边站着四个侍女在这儿伺候着，对面跪着一位歌女在那儿弹琴呢。嘿，刘备这酒喝着听着音乐是挺美啊。他咵嚓一下赵云进来了。刘备一看，哎呦，四弟，多日未见呢，来来来快坐。赵云心说，难得您说这句话呀，多日未见，我倒想见呢，见得着吗？今儿个我要不闯进来还不行。主公不得了了啊。刘备一听差点把酒杯扔了。四弟，什么事使得你这样慌张？赵云装作机密的样子往前一探身， 主公啊，您还在这儿安然静坐，开怀畅饮呢，了不得了。曹孟德呀，要报赤壁之仇，他从打许昌率领50万精兵，兵取咱的荆州。诸葛先生，军令已到，让咱们赶快回城。说着，赵云就把刘备给拉起来了，往起这一拽，咵嚓一下，那手炉也掉了，脚炉也翻了个了，酒壶酒杯也躺下了。要说赵云可不是猛张飞呀，那是一个精细人。嗨，今天这叫逢场作戏，假戏得真唱，得特意造出这紧张气氛来，显出这个惊慌劲儿来。赵云这一来呀，还真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四弟，此话当真？哎呀呀，主公，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您快跟我走吧。慢来慢来。刘备一想，这哪能就这么走了啊？你看，我怎么也得跟夫人说一声啊。赵云一听，什么？跟夫人说一声？主公啊，您不想想，您要跟夫人一说，他能让您走吗？这要是耽搁了时间，回去军师见怪下来，那倒是小事啊。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得过来的荆襄九郡，就要被曹操所占了。主公没工夫说了。哎，不行不行，四弟没工夫说也得说一声。好，我在这儿等着，您去说夫人在哪儿。你四弟你等等，这么着行不行？你先到那屋坐会儿啊，我进去慢慢商量商量。刘备一想，我这得好好想想啊，我怎么跟孙夫人说呀？您别站在这儿啊，那意思你得回避回避。赵云一想，那好，我就在门外边站着。他转身出去了，站在廊檐下，赵云差点乐了，心说别笑，一笑可就假了，我在这儿听一听，听主公和夫人说些什么。刘备一看赵云出去了，他这才一摆手，把那几个侍女和那个弹琴的歌女都打

0: 刘备心说不错呀，看来我与子龙说的话呀夫人没听见。他想到这儿，敲门灯的他也坐那儿，坐在那儿啊，这刘备是有两下子，他有一个特技，什么功夫？就是哭，他想哭就哭。不是都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吗？刘备那个眼泪特别方便，他也不是想了一档子什么事儿，鼻子这么一发酸，吧嗒吧嗒，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就掉下来了。孙夫人回头一看，哎呀，丈夫，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伤心落泪了？
1: 哎，刘备轻轻叹口气，夫人有所不知啊，
0: 刘备自幼孤苦一人，远离家乡，远离双亲啊，飘荡四海，到处为家，生不能在双亲跟前承欢尽孝，死不能祭祀宗祖啊，心中非常闷郁。每逢佳节倍思亲呢、啊、说我想念双亲，双亲不在了，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尽孝，死了我连坟墓都扫不了，为这个心里难过。孙夫人听完这几句话呀，乐了，哎呦，这位孙夫人没感情啊，刘备那儿哭了，他怎么乐了？刘备这谎话说的一点都不着边啊，感情方才赵云跟刘备说的那话呀，夫人全听见了。夫人再看他这一哭，把孙夫人给气乐了，说丈夫这你就不对了，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满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瞪着眼睛蛮哄于我呀？哎呦，刘备的眼泪回去了，心说坏了，感情我和四弟子龙说话夫人全听见了，这怎么办呢？这么一着急眼泪又下来了。要说刚才那眼泪是假的，这回是真的，不单哭了，这位刘备腿一软，扑通给夫人跪下了，在甘露寺给国太下跪，跪丈母娘，广听大众，并不寒碜。现在在这儿跪呢，在这儿跪没什么，屋里一人没有。据说这种跪拜啊，不单单是刘备，还有些人物呢，反正谁也没看见。刘备就觉得也没人看见他，可他忘了那房檐底下那还站着个赵云呢。刘备是边哭边说呀，说夫人既然知道了，我也不能再隐瞒了，确实曹操领人马发我的荆州，我必须得回去，可是呢我还舍不得夫人您，我想带您一块走吧，恐怕夫人又不能跟我走，被进退两难，为此伤心呢、啊、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赵云打外边进来了。怎么回事啊？赵云要特意参观参观这场面？不是，他进来催来了，主公咱们还是快。哎呦，赵云一看刘备那儿跪着呢，刘备回头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怎么单这会儿进来呀、啊、这个孙夫人赶忙把刘备给扶起来了，现在事情已经说明了，赵云也不必回避了，那么您说怎么办得了？我想听听主公您的想法，和夫人还有什么打算？孙夫人一听没什么打算，如果丈夫你回荆州，我就跟你一块回去。啊，刘备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有一样啊，
2: 那孙将军能让您走吗？
0: 是啊，刘备这句话提醒了夫人，孙夫人明明知道啊，说为什么我哥哥把东府修得这么好，让我们夫妻搬进来呢？他这是软禁我家丈夫，不打算让刘备回荆州了。虽然孙权没跟妹妹说过这话，可孙夫人呢、啊、也全明白了，东府这儿可是挺太平，看着像没事儿一样，但是周围耳目众多呀，要想从这儿走出去谈何容易呀。孙尚香夫人是深明大义呀，不单想着跟刘备一起回荆州，而且还想了一个脱身之计。孙尚香文武全才，深明大义，他
1: 他记起在春秋时期呀、齐姜潜夫的这个故事来。在春秋的时候，晋国的公子重耳啊，在齐国那儿是贪恋安逸，不想回国立业。那么齐姜呢，就和重耳手下的几个大臣商量了一条妙计，用酒把重耳给灌醉了，硬把他给绑在车上，拉出齐国呀，回晋国去创业，后来才成了一位晋文公，那就是五霸之首啊。那么齐姜夫人能那么做，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丈夫回到荆州开创霸业？为这个，孙夫人这才下定决心离开江东啊。夫人也想到，想这么轻易一走恐怕不太容易，即便母亲能答应，哥哥孙权呢也不会放过。那么怎么办呢？咱们要走的话得必须如此。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到过年的时候啊，咱们就去给哥哥和母亲拜年。当然见着孙权不能说什么，当见着国太的时候可以跟国太说咱们到江边去祭祖，母亲一定会同意，以祭祖为名，咱们就悄悄的离开南徐回荆州就算了。这个办法真不错啊。刘备当即同意了，他立刻告诉赵云，到了岁旦这一天，岁旦就是大年初一，到这天一早啊，你把人马带出南徐城，望着荆州的方向在大路边等候，我和夫人收拾收拾，只要我们一出城，咱们是合兵一处，立刻开拔呀！回家别在这儿待着了。赵云一听，太好了，主公啊，我一定到时把人马带出去。他辞别了刘备和夫人，赵云回去安排去。夫人这儿也没闲着，从打定计之后，这就开始收拾东西。能拿走的呀，是尽量全拿走啊，因为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月日再回来了，说实在的也不想回来了。当然这也不能让谁看出来，白天呢是该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乐怎么乐，晚上呢只好少睡会儿，打点细软。有那么些东西打点吗？啊，那是郡主孙尚香啊，一般人还得有点首饰衣服呢，何况是这位郡主了。大收拾了好几天，可这事儿呢谁也不知道。赵云那边在书院准备啊更机密，还是吃饱了到时候去练兵，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到了大年初一这一早，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很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就等着给国太拜年了。孙权在五龙阁是大会文武啊，除去都督周瑜、周公瑾，大概其都到了。刘备和夫人先来到这盒拜见孙权，孙权这客气啊，孙权这些日子心情特别舒畅，为什么呢？周瑜这一计成功了，自己自从修理好东府之后，刘备夫妇往里这么一搬，从母亲以及这些不知真情的文武无不称赞呢。第一个老国太先乐，哎呀，仲谋，你这个事情做得对呀，你这才算是个做哥哥的样子，你看替你妹妹想得多周到。文武呢也是这么说呀，哎，咱们主公孙权对刘备可不错呀，太够说了。哦，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结完亲就完了，如此厚待刘玄德真不简单呐。孙权听着高兴，心说你们哪里会知道，我就要活活把这刘备呀困死在我江东，过不多久荆州就归我东吴所有了。孙权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 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郡主与郡马来给国太主公您拜年来了。
2: 哎呦，说我有请。
1: 说着孙权亲自由五龙阁中接出来，一见刘备，他们互致问候，然后孙权把刘备夫妇请进来和文武百官会见。在这儿坐了片刻，孙尚香一想，不能总在这儿坐着呀，咱们得见母亲去啊，跟母亲说明之后，他老人家一答应，咱好赶快走啊。刘备点了点头，兄长，我们要去拜看母亲。
2: 哦，
1: 那赶快去吧，我就不陪了。孙权把刘备夫妇给送出去，然后他是大排筵宴。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到长寿堂来拜见国太，老国太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儿子孙权来了，文武也都给老太太拜过年了，现在就等姑爷和姑娘了。来了，老太太喜出望外，刘备夫妇向老国太施了大礼，拜了年，嚯，把老国太给乐的，赶快赐座呀！刚要吩咐备酒，孙权呢领着文武在前面那儿痛饮，咱们娘儿几个就在后边这儿吃个团圆饭。老太太想跟姑爷姑娘好好谈谈。哎呀，这夫妇二位到了国太的面前，老国太是怎么看怎么顺溜，怎么看怎么高兴。刚要准备酒饭，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的，我们有一宗事情向您回禀。这几天皇叔心情一直很不好。
2: 哎呦，
1: 老国太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玄德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母亲呐，皇叔离家太久了，双亲的坟墓在涿郡，常年不能扫墓啊，所以皇叔想起来很难过，他想借着今天岁旦之日，大年初一要到江边去祭祖。那么孩儿我呢，也想跟夫主一块儿去，不知母亲您意下如何？
2: 哦，
1: 老国太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这何必烦恼呢？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好，我告诉他们，在江边设一座祭坛，让玄德呀在祭坛上往北遥祭宗祖啊。女儿啊，这件事情本不应该跟我商量，这是个应该做的事。你呢是做媳妇的，虽然你没跟玄德回过老家，
3: 你那没见过面的公婆又都过世了，
1: 尽管是这样，你也应该跟随你的丈夫前去祭祖，真挺痛快。老太太哪知道姑娘撒了谎了，那么郡主真在母亲面前撒谎了。嗨，说来郡主孙尚香心里也很难过，本不应该跟母亲说假话，但是不说假话不行啊，不这么做根本脱不了身呢。玄德和尚香当即辞别国太，国太这就传令派人去到江边修祭坛，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您不必派人修祭坛了，我们东府有人，女儿我去安排吧。老太太一听，好，你们呢别过于劳累，到那儿修完祭坛祭完祖之后啊，赶快就回来，娘我等着你们，咱们一块儿过年。老太太还盼着呢，盼着闺女姑爷一块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呢。不是有儿子吗？儿子孙权太忙啊，他还得应酬国事应酬文武，哪有时间陪着老国太呀、啊、老国太只好把这个欢乐的希望就寄托在女儿的身上。他老人家哪里知道啊，就您这位爱女呀，今天插上双翅要飞了，国太还蒙在鼓里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刘备夫妇离开了长寿堂啊，急急忙忙回到东府，把后门大开，赶着车辆就出来，大小车辆20多台啊，那箱子柜子都满了，拉的都什么呀， 细软之物，穿的带的用的什么都有，不是已经说了吗？能拿走的是尽量拿走啊，就奔城外来了。赵云呐、领那500精兵在路边已经等候多时了，看主公和郡主来了，当即合兵一处，打马扬鞭，催动车辆，啪个往，奔荆州方向。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北京时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霍儿，醒醒！
3: 嗯，谁进球了？
2: 不是，
3: 谁进球了？
2: 领导好
3: 啊！哪有领导？哎呀，你又吓唬我！
2: 谁让你上班睡觉呢？
3: 不是，我一个球迷，这不世界杯开始了，我这熬夜看球。上班不就困吗？
2: 好家伙，我估计啊，像你这样的朋友真不少。
3: 当然了，这比赛这么多，这一届赛事又多，好看的球也多，我一球迷，我能不看吗？我
2: 哎，小花，我跟你讲啊，你要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你比如说呀，哎，不是，你怎么又睡着了？醒醒！
3: 哎呦，完了，瑶瑶，我这班啊没法上了。
2: 怎么啦？
3: 我现在有点困难呀。
2: 你有什么困难呢？
3: 我不是那个困难
2: 啊，
3: 我是很困的困
2: 啊，
3: 男人的难
2: 啊，还有这个词儿呢，
3: 我简称叫困难。
2: 哦，这个困难呢、
3: 啊、是啊，这是李涵和云生教我的。
4: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我演员们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5: 困。
4: 昨晚上没睡啊？
5: 睡。
4: 睡醒了呢？
5: 玩。
4: 玩累喽？
5: 睡。
4: 睡醒喽？
5: 玩。
4: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5: 累
4: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5: 对。
4: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
5: 打人可犯法。
4: 那哎，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5: 我睡
4: 不是你起来。
5: 你这人，
4: 我
5: 是想起。
4: 你起啊？
5: 那怨我吗？
4: 怎么了？
5: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4: 起床难受。
5: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
4: 啊，
5: 一条腿伸直，
4: 啊，
5: 一条腿弯曲，
4: 嗯，
5: 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4: 一条腿伸直，
5: 嗯，
4: 一条腿弯曲，
5: 对，
4: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5: 穿裤子呢？
4: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5: 对不对啊？
4: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5: 你看你
4: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5: 你看你这话，
4: 什么
5: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4: 哟，你还有女朋友呢？
5: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4: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5: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4: 是啊，
5: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4: 啊。
5: 哎，你等会儿，
4: 你女朋友叫什么？
5: 冯范峰，
4: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5: 你不知道
4: 啊？
5: 他老爱数落我
4: 啊，
5: 一数落我就激动，
4: 哦，
5: 一激动就范峰，冯范峰，知道吧？
4: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5: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4: 哦，说什么？
5: 我告诉你，装耳聋。
4: 对了，
5: 哎呦，你不是，
4: 这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5: 嗨，你不知道
4: 啊？
5: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4: 啊，
5: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4: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5: 我告诉你，装耳聋
4: 啊，
5: 瞧你懒的
4: 懒。
5: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4: 什么呀？
5: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4: 对。
5: 你再看你啊
4: 啊！
5: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4: 啊，
5: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啊！
4: 我这
5: 别的不说啊
4: 啊，
5: 你那床单，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4: 啊，
5: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4: 4年了。
5: 人家有盘核桃的
6: 啊，
5: 有盘橄榄籽的
6: 啊，
5: 您倒好，盘床单。
6: 嘿嘿，
5: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6: 啊，
5: 拿你们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6: 嗯，
5: 到人家那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6: 啊，好嘛。
5: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没看出什么朝代。
6: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5: 不说这个
6: 啊，
5: 你那袜子，
6: 袜子
5: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6: 怎么了？
5: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6: 哎呦呦，
5: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6: 是的，你什么温柔？
5: 你说你呢？啊，成衣收了
6: 啊，
5: 一条能挂衣服。
6: 我的天哪！
5: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6: 啊，
5: 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6: 你多懒哦！
5: 你说这能赖我吗？
6: 这不赖你赖谁啊？
5: 说这话我也急了。
6: 我你还有脸急呢？
5: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6: 你照顾过吗？
5: 我没照顾过你吗？
6: 有吗？
5: 上回你发烧
6: 啊，
5: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6: 哦、
5: 我花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6: 我那你不含糊啊？
5: 呸！
6: 火那边呸去！
5: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6: 怎么了？
5: 俩小时
6: 啊？
5: 雍和宫
6: 路远，
5: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6: 那得飞着去。
5: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6: 吃吧，
5: 一吃我更生气。
6: 又怎么了？
5: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6: 那这个
5: 门口的，
6: 这你都能吃出来？
5: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 啊，
6: 门口这个，
5: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6: 没肉这里头。
5: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6: 啊！
5: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6: 光剩吃葱了。
5: 那你说能怨我吗？
6: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5: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6: 啊，
5: 我门口站两小时。
6: 冷不冷啊？
5: 挺冷的，其实。
6: 怎么不冻死你呢？
5: 是不是不怨我？
6: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5: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6: 没听说过。
5: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6: 你
5: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鸡丁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冯范峰？
6: 你骗了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5: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6: 嗯，他爸是卖盆的。
5: 我说你了吗？
6: 你磕巴，
5: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6: 哄哄人家。
5: 说一声吧。
6: 说吧。
5: 对不起。
6: 哎，
5: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6: 哎，没完。
5: 是不是成心？这是让你给气的，惹不起咱躲得起。
6: 躲？
5: 我回家歇两天去。
6: 哦，回家了。
5: 刚一进屋啊，
6: 啊，
5: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6: 你妈又怎么了？
5: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6: 多懒呢。
5: 您上厨房看看去
6: 啊。
5: 您洗洗碗行不行？
6: 哎，干点活给家里。
5: 我去一趟吧。
6: 你瞧瞧，
5: 刚一进厨房啊，
6: 啊，
5: 嚯！
6: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5: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6: 啊，
5: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6: 一个月之前泡的。
5: 不是不是，怎么没 solo 呢？
6: 啊，
5: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6: 啊
5: 啊，就怕他 solo
6: 啊！
5: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6: 这一家的人啊，
5: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6: 又犯懒，你洗了他。
5: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6: 啊。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5: 我听见了。
6: 你听见什么了？
5: 门口有人敲门。
6: 对，哎，
5: 对啊，
6: 敲门。
5: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6: 谁呀、啊？
5: 我们系主任来了。
6: 系主任干嘛来？
5: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6: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5: 什么呀？
6: 什么呀？
5: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6: 啊，
5: 成绩优异，
6: 多大的事儿啊！
5: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6: 啊，
5: 到全校演讲。
6: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5: 第二天我就去了
6: 啊，真去了，
5: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6: 啊，
5: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6: 嚯，
5: 分享。

0: 倒是清醒点了。
1: 嗯，
0: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1: 嗨，我是想和你说呀，有一些办法是可以缓解的。
0: 那你快点告诉我一下吧。
1: 这第一呀、就是注意补觉。
0: 哦
1: 啊，你可以在中午啊多休息一会儿。
0: 嗯，
1: 这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饮食，咱别给肠胃增加负担。
0: 嗯，
1: 这第三啊就是熬夜之后啊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
0: 好嘞。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响应你的号召。
1: 干嘛去啊？
0: 补觉啊，我可不能跟张弛史册似的睡不着。
2: 喂，您好，复眠诊疗所让您拥有恬静的睡眠，给您做一下回访啊。您现在每天睡眠几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哦，平均每天八个小时是吧？啊，昨天一个小时，今天15个小时。这样您抓紧时间来一趟诊所吧，好吧，先生。喂，先生。喂，又睡着了。睡眠情况待缓解，患者王浩。
3: 听你爸说你新开了个诊所，寻思路过过来看一看、
2: 开个诊所有啥可看的？
3: 我看开的什么呀？复眠诊疗所。
2: 嗯，
3: 就是专门管那种睡觉的问题的呗。
2: 对，
3: 这个好啊。现在年轻人这睡觉这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2: 哎呀，老年人也有啊。
3: 哎，师傅今儿不能白来啊，必须在你这个好好消费消费。
2: 你有这条件来诊所消啥费呀？
3: 这话说的，你什么所你不得挣钱呢？我看你这什么东西卖的最贵。
2: 不是，您需要什么吧？
3: 哎，是这样，你这就是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这个精神头啊再精神一点的东西？
2: 啊，叔，就您这个精神头，我甚至认为可以再萎靡一些。
3: 不行啊，我已经很萎靡了，我不能再萎靡了。
2: 您萎靡的症状是什么？跟我说说来，我记一下。
3: 我就是，我应该
2: 啊，
3: 就我其实
2: 啊，
3: 我。
2: 哎呀，
3: 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
2: 不是叔，这太行了，这一般人都不行啊！
3: 已经很萎靡了，正常应该是空手翻，岁数大了翻不动了。
2: 您太有精神头了，快回去歇着吧啊！我这还有事。
3: 啊，这快了。那什么，我其实不是来给我自己看的。
2: 哈，谁呀？
3: 是给你弟。
2: 我弟咋了？
3: 他是真萎靡呀！
2: 啊，
3: 他有病啊！
2: 有病？
3: 他
2: 什么症状？
3: 他说一句话能打三个哈欠，站那块能睡着。
2: 哦，站着能睡着？
3: 这都不算啥，他有的时候还能就倒下去。
2: 这猝倒啊？
3: 猝倒，都用上猝这个字儿，那应该是很严重了。
2: 这么说的话，有可能是嗜睡症。
3: 嗜睡症？
2: 嗯，
3: 我就说他这是病吧，我就说他这是。
2: 叔，您太亢奋了，这怎么还头晕了呢？说
3: 他这什么症？
2: 嗜睡症吗？
3: 嗜睡症
2: 啊！
3: 我就说他有病吧，我就哎呦，
2: 怎么又来一遍？这还健忘了呢？说
3: 他这什么症？
2: 嗜睡症，
3: 我就
2: 差不多得了。叔啊，先不管他有没有什么嗜睡症，但我看你病的也不轻啊。
3: 嗯
2: 啊，头晕啊，健忘，情绪亢奋。对吧、请坐吧，来给你看看。
3: 不是，我这不用看，这岁数大了都有点小毛病，我这没事啊，放心。
2: 你还是看看吧，叔。
3: 我不用看。
4: 翠儿啊。
2: 啊，
4: 翠儿啊。
2: 谁呀？
4: 哎呦。
5: 哎，谁呀、这是？
4: 哦，我是他远房的表哥。
2: 是，表哥好。
4: 您好。哎，翠儿啊。
2: 哎。
4: 嗯，那个爸让我给你带份好礼物。是不是？
2: 太、我知道这酒好。
4: 是
2: 啊，
4: 那个我爸也爱喝，你们就得空就尝尝呗。哎，这怎么这么多呀？
3: 哎呦，这酒我儿子好久都没给我买了，可馋坏我了。
4: 没事，您愿意喝一口就喝一口啊。
2: 哎，这一下午都来三回了，是不是有点健忘啊，哥？
4: 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我能记得给你带礼物啊？健忘，这真是行了，回见啊，回见。
2: 门在那儿啊。
4: 哎。
5: 这小伙这健忘挺严重 啊，
2: 别关心别人了、您的症状跟他也是有点雷同的呀。
5: 不是，那什么，你先赶快把你弟那个嗜睡症那个药你给我拿过来一点。
2: 我弟要有病你直接让他过来找我不就得了吗？
5: 我俩最近有点小矛盾，冷战呢。
2: 哎呀，多大岁数了还冷上战了？因为什么呀？
5: 其实不是最近啊，从他大学毕业以后吧，我俩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他不学的外语吗？我想着我也自学一点。

0: 二班，我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奥地利语、法语。
1: 法语说过了。
0: 啊，奥地利语
1: 这个更说过了，多有辨识度啊！
0: 还有，你说我这头发，哪有我这大岁数留这长头发呀？我就看他吧，天天对着镜子就摆了那个头发，能摆了半个多小时。我寻思跟他一样是吧，我也跟他摆了，至少还能唠半个小时嗑吧。
1: 我就说您头发都比我还长。
0: 这发型呢挺适合我脸型的哈。
1: 没觉得、哎、那最近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冷战了？哎呀，
0: 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我就想着把厂子交给他，我以为他乐意干呢，结果到了厂子以后啊，成天那是哈欠连天萎靡不振的，我就说了两句，跟我闹上小脾气了，耍上小情绪了。
1: 您明白了、哎、就是说您厂子交给他，他压力很大，怕干不好。
0: 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好干不好吗？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开不开心，是不是？
1: 哎，
0: 我
1: 要不是、哎、等一下说来电话了。
0: 这谁来电话正是说话？
1: 您儿子我表弟啊。
0: 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
1: 啊，
0: 你
1: 啊，喂弟，哎啊，健忘头晕啊，情绪亢奋，还睡不着觉，这是失眠症的症状啊。行，你先来吧，姐姐有话跟你说啊。哎，好，拜拜。嗯，
0: 谁要来啊？
1: 哎，怎么从这边跑来？您儿子我弟呀、
0: 啊！哎呀，你可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我得赶快藏起来，我得。
1: 太健忘了，您怎么回事啊？
2: 姐，快、哎，十万火急！
1: 什么？
2: 赶紧把那个治失眠的药给我拿过来，我一会儿我那边我还有事儿呢。
1: 不是失眠的药能给你吗？我得确定你有失眠症啊！谁呀、啊？你呀、啊？
2: 不是我。
1: 谁？
2: 我爸病了。
1: 你爸病，你让你爸找我。
2: 我们俩之间最近闹点小矛盾，冷战了。
1: 那你这是他什么症状？
2: 姐呀、
1: 啊，
2: 我爸这人天天无牢风，挺烦人，你也知道。
1: 是，
2: 但是最近呢，我不知道咋回事，他就老是开始头晕，完了之后他开始亢奋，甚至他还有点失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现在逐渐开始失眠。你说这，
1: 弟。
2: 哎，
1: 这怎么说一段话还得睡一觉啊？
2: 不可能。
1: 嘿，
2: 哎姐，
1: 先不管叔有没有这个失眠症啊，我看你有严重的嗜睡症。
2: 嗜睡症？
1: 对。
2: 哎，你不管我有没有那什么嗜睡症，
1: 嘿，
2: 我有没有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那个治疗失眠的那个药。
1: 哎呦我的妈，这俩睡一觉吗？
2: 哎呀，您这
1: 太严重了，快坐吧，赶紧先给你诊治诊治吧。
2: 没时间，我真没时间了呀，姐，我还有很多觉要睡。你就先把那个药给我拿过来，我先救我爸去，不行吗？
1: 你坐下吧，我给你分析分析你的病情吧。
2: 哎呀，我们年轻人觉多点都很正常。
1: 可是你太多了，是不是啊，弟弟？现在就站起来吧，站着分析啊。不就是跟家人有一点小摩擦、小冷战吗？
2: 姐，咱都一家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1: 嗯，
2: 我那个爹呀，完后来呢，所以导致我俩现在
1: 不行。行，学说，这东西传染，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厂子交给你了，
2: 对，
1: 你就压力过大了，
2: 是，
1: 怕干不明白了。
2: 神医呀，姐呀！
1: 通过你的表象啊，我已经验证了。你听到一些敏感的词汇就会产生嗜睡的症状。
2: 哪儿那么邪乎这。
1: 你爸看看厂子。嘿，你爸的厂子。
0: 猝倒了，这是要猝倒。哎呀，猝倒了。
1: 嘿，
0: 要不要叫医生啊？
1: 不用。嘿，
2: 爸，我先走啊。
1: 你回来。
0: 别站着，他来你姐这儿了，让你姐好好给你看看。
2: 我来我姐这是为了给你治病的。
0: 给我治？我又没什么病，给不给你自己治吧。
2: 你还没病？多长时间没睡觉了？上次睡觉上个礼拜五啊，姐呀。
1: 这都五天没睡了。
0: 啊，谁好人天天睡觉啊？
1: 啊，
0: 他这大年轻小伙子过红绿灯站马路当间睡着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1: 哎呀，这太危险了，弟。
2: 那咋了？那后来不是有个挺热心的老奶奶给我扶过去了吗？天天晚上不睡觉，搁家倒立翻跟头，这拿大热的，你说你
1: 太吓人了，叔。
0: 我这精力无处释放啊！
1: 啊，
0: 他好，每天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醒。 知道醒来第一句话说啥不？
1: 啥？
0: 没睡好，昨晚熬了一宿。
2: 啊，你挺大岁数了，许我留个长头发，好看吗？好看吗？
0: 你一个年轻小伙，整天不是说睡觉呢，跟我长头发有啥关系？
1: 对呀、啊。
0: 再说了，你那500多块钱剪的头发，我看跟我一样。我都怀疑人给你理发的时候你睡着了，人家都没给你理。
3: 哎呀爹，你就让我姐给你治吧，这都明
0: 显权威了，这不是天天自己都不知道
1: 怎么你不要发脾气，
0: 怎么回事？你没事的心里面，哎呀，
1: 干什么呢？这是我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我这是诊所啊。坐下吧，要不这不就分两头站着。
4: 刺儿啊！
1: 哎，谁呀、啊？
4: 刺儿啊！
1: 哎，哎呀弟，
4: 又来了。
1: 哎
4: 呀，
5: 哟，哎，您看着挺面熟的啊。哈，哎哎。刺儿，
1: 哎，
5: 那个，听说你最近辅导孩子，这都辅导的鸡飞狗跳的，是吧？
1: 是
5: 啊，我给你带一个辅导神器啊！
1: 哎，终于有新的礼物了。哎呦，这哥呀，都
5: 啊，
1: 这今天下午都来第四次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能记得给你送礼物呢，是吧？啊，回见啊！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哎、快乐吧！不是，刺儿，你快过来吧！啊、你这医术到底行不行？怎么这治成这样了呢？给？
1: 问题是，他只是我的一个健忘的表哥，他并不是我的患者。
0: 哦，那你快点给你表弟看看，快点给
1: 你。你们俩的情况我都已经确诊了，嗯、好吧？都不要着急。叔，您是神经衰弱性失眠症。
2: 不可能！你
1: 可别咋呼了，你更严重，你是间歇性嗜睡症。
0: 你看，你姐都说了，你更严重，你赶快你治吧，你
2: 先治，我就治，
0: 你治我就治，
1: 来听我的吧啊，咱们尊老爱幼，先治你叔。
2: 不是他那个，
1: 不是你想不想让他好啊？
0: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给我给年轻人打个样，来吧，年轻人
1: 啊，说出您这辈子待过的最舒适的地方。
0: 厂房，可以了。哎，他是不是睡着了？要先治他，
1: 你这就治病呢？
2: 干什么？不好意思，我
1: 听声儿。
2: 站着说，站着说，
1: 站，注意力集中啊！继续啊！说说您这辈子最令您骄傲的是什么？
0: 成为厂长，成为父亲，成为一名厂长父亲。
1: 哎，
0: 不是，你先治他吧，我这块能行？
1: 说的太敏感了，来，
2: 姐，我真太难了。
1: 注意力集中，集中在我身上，集中
2: 在你身上，
1: 走起来，
2: 走起来，
1: 走起来，小跑，小跑，
2: 小跑，
1: 小跑，你上上臂。深呼吸，
2: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1: 来几拳，
2: 来拳，
1: 来赛场上硬汉啊，
2: 硬汉，硬汉，
1: 好，帅帅帅帅，治病了啊，治病了，这可以，冷静，
0: 轻声的多好，
1: 可以可以，来，我们正式开始了啊，想象自己赤身躺在荒芜的沙漠里，
0: 刺儿啊，叔岁数大了，给肚脐眼盖上点呗，怕着凉，
1: 啊，没问题。想象自己赤身盖着肚脐眼儿躺在荒芜的沙漠里，微风吹过你的脸颊，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你轻轻地吸一口气，慢慢地呼出去，想象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发现
2: 硬汉，
1: 哎，小点声，小点声，你爸睡着了，
2: 睡着了，真睡着了，厉害姐，我看我爸睡那么开心，我这精神我也抖擞了，
1: 抖擞了，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嗯，
3: 姐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厂子也没多大。所以我那个压力呢也没多大，但是我就是怕自己干不好，他最近又老失眠又老盯着我，压力是有一点，但是我更多是担心他身体，你说那么大岁数老天不睡觉哪行啊，你说
1: 明白，这个厂子呢他也说了，他担心的不是你干的好不好，他担心的是你干的开不开心，
3: 我爸我就先交给你了，你让他好好在这儿睡一觉，我先忙去了，
1: 对啊，过年见啊，
3: 过年见，姐
1: 慢点，行了，都听到了，开心吧叔。你们啊 就是彼此关心，都嘴硬啊，要面子，是不是？怎么还真睡着了呀？我听说啊，睡着的人抬起他的右手，他是不会放下的。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3: 哎，你不是刚才跟我说适当的补觉吗？
2: 对呀、啊，
3: 我这不是抽空睡一会儿。
2: 嗨，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啊！
3: 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解释。
2: 嗯，
3: 我这个困它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啊？
3: 我问问你啊，熬夜看球会让人快乐，对不对？
2: 对。
3: 看球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2: 对。
3: 忘记了时间会继续让我熬夜看球，对不对？
2: 哎，不对，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3: 那你听我另外一套理论啊。
2: 啊，你说。
3: 我晚上熬夜是为了工作，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导致第二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2: 对。
3: 所以晚上继续熬夜，对不对？
2: 对。哎，不对，你这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3: 那你说怎么办呀？
2: 所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调整作息。
3: 哎呀，调整作息，调整作息，你说的容易。
2: 嗯，
3: 这晚上我躺在床上，这脑子有好多事儿想干。
2: 呵，
3: 我这手机有好多东西要看，忙得很。
2: 不是，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3: 孙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啊，他们呀特别能熬夜。
2: 嗯，

0: 你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三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谁？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戏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戏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灯戏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睡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笔下背包客诗人姓司名李普，
0: 史立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 冒昧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请登上睡眠祭坛。
0: 是什么坛？
1: 上床啊。
0: 是正规神是不？
1: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0: 我都睡死过去了。
1: 呜呼的老灯戏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0: 你谁？
3: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0: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1: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0: 那宿敌那叫宿敌，
3: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叫。
1: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3: 那是我的灯用名。
0: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3: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not sleep。
1: 解咒吧，召唤属羊属鸡属水小。
3: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1: 召唤二十三眼罩助眠贴。
3: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1: 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3: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提了辆新电车吧。
0: 什么？
1: 但他刚提了一星期就降了六万啊。
3: 可是你连这六万都没有。
1: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0: 干饭。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哎，会很爽，哎，
1: 会肿，会胀，会胖，
3: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曾经说过，
4: 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看不中，
0: 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4: 是不是？
0: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说的对呀，我这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5: 对呀，
0: 我点外卖，
5: 你控制住，
0: 我点早餐呢、
5: 啊。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0: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4: 你让他点。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那阿公雷过吗？
6: 你嘴让人打码了。
4: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6: 你把315当探店了？
0: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哎，
5: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
4: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5: 自律的老东西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4: 牵挂，牵挂，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3: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4: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0: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5: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三件事儿：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5: 这个不行。这个又看又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4: 你让他看。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7: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外比基波姆地踢过吗？
4: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0: 你看不见他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5: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0: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哦，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1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5: 你见不见？
0: 想见。但是不能见。
4: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0: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这他去燕郊，这他去大厂。
5: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0: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河北。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6: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呀，
4: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0: 对呀，
4: 是不是？
0: 对呀，
4: 是不是？
0: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4: 谁这样这儿带着他都勾出大美河北呀？
0: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4: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5: 够了，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 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4: 你听听观众反馈，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7: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8: 不许去，
7: 动手吧。
4: 啊，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9: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4: 还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6: 这一方面有，熬夜会变丑啊。
9: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6: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9: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6: 早上起不来呀、
9: 啊、！No！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6: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4: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6: 打死我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9: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6: 哦。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9: 你对方辩友，
6: 你辩友，
9: 你辩友，
6: 你辩友，
9: 你辩友，
6: 你辩友，
9: 你辩友，你辩友。
4: 好了，
10: 辩论的力量，
6: 有种斯文。
4: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6: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1: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11: 不看手机。
1: 哎呀。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11: 不要内耗。
1: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4: 不错呀，这个问题
1: 是不是
4: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1: 琢磨琢磨。
7: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这么人事了，是吧？
4: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7: 我看你像是多了呀。
10: 讲。
9: 你说啊，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7: 对呀、啊。数学了，
4: 哎，数学啊，
10: 数学，
4: 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嗯，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份子。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
10: 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4: 你们算吧，
6: 这是送分题呀、啊，
4: 这
12: 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然后列等式，7x 减5000等于 y 呀？
9: 不对呀，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呐。
12: 它缺少唯一的解。
9: 对，大锁，那唯一的解，
12: 睡着了。
9: 果然呐，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
6: 他睡着了，我输了。
5: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9: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6: 那我钻他
5: 被窝下班，
4: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5: 回去，
4: 明天夜里见。
5: 哎呀呀呀呀！
4: 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5: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7: 呀，够精啊！
5: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7: 你别起腕的，过来帮忙啊！
4: 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

0: 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呀，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1: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线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那个呼噜啊，呼噜就跟俩人聊天似的，他一个呼噜，然后他停了以后那边回答他，然后他再呼噜，俩人此起彼伏，根本就没有间隙。哎呀，给蛋蛋妈愁的呀，哎呀，跟那躺着不能动，看着这俩人，好，嘿，哎呀，孩子，还是他爹呀，哎呀，我说我咋伤口那么疼呢？哼，麻药打你们俩人身上了是吧？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9: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下面下一段长字儿，走一过字儿。大听故事，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

0: 13点整。
1: 我想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听我说耳健康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译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纪实文学新作《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度采访，精心撰写，全景还原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零基础起步，由跟跑到领跑世界的20余年非凡历程。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研发与海事细节，让大国重器背后的奋斗故事更有温度，更具真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承志作品《同和里》，用极其幽默而富有上海特色的语言，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小说以聪明调皮的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塑造了皮匠、裁缝、售货员、居委会主任等一批鲜活的人物，铺展开一幅芸芸众生阳光灿烂的日子。萧红《孤鸟南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林贤志关于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备尝的流亡生涯。她辗转多城，最终客死于香港，年仅31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重现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面地见证了这位优秀作家的苦难和伟大。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和调节器官，是24小时无休止的生命净化器，但肾脏生病时从不喊疼。当你发现水肿、泡沫尿，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作品《肾好人不老》，从零开始带你读懂尿色里的求救信号，体检报告中的隐藏危机，让你看清高血压、糖尿病、滥用药、坏习惯等如何悄悄蚕食你的肾，并给出对症的护肾方法。无论你想科学预防，还是已经属于高风险人群，或是慢性肾病患者需要精心调理，这本书能够给出实用的方案，陪您一起护肾护健康。圆肩驼背如何改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圆肩驼背自救》介绍了良好姿势的基础知识，包括正确的坐姿、站姿和躺姿等，详细解释了圆肩驼背的自测方法和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探讨了导致圆肩驼背的多种原因，如久坐、不良训练方式、遗传因素等。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套 为期28天的纠正锻炼计划，帮助读者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逐步改善圆肩驼背姿势，提升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耳朵便与我们终身相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聆听世间的声音。然而有些人或是受先天因素影响，或是后天疾病侵扰，不幸失去正常聆听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给人生带来诸多缺憾。耳部健康是全民普遍关注的健康重点，无论男女老少，日常都需要对耳部进行养护保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耳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您是否真正关注过耳朵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耳朵比你想象中要更加脆弱，耳朵不仅是听觉器官，更是维持身体平衡的精密仪器，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敏感，耳蜗中的纤毛细胞一旦受损便难以再生，长时间暴露于噪音，频繁掏耳朵，错误使用耳机等行为都可能让听力悄悄受伤。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听我说耳健康》，从耳朵健康的角度向读者传达关爱耳朵健康的重要性。作者科普的不仅仅是疾病，更用有趣的方式向读者科普耳朵疾病的认知误区。这本书聚焦于耳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从耳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声音是如何传入耳朵的，耳朵的组成部分等等，到各类常见耳科疾病的介绍与解析，像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常见病症都有涉及。这本书中不仅涉及了常见的耳科疾病，还介绍了就医流程、检查方法、术后康复等知识。书中列举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比如他打了一夜麻将居然聋了等案例，阐释听力下降的原因，既避免了医学科普容易枯燥的问题，又能让读者对相关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此外，还有对日常耳健康保健方面的建议，比如对掏耳朵的正确认知，坐飞机时耳部的保护等实用知识，讲解的可以说是具体入微，非常具有实用性。书中涉及到许多耳朵状态反映全身健康的情况，比如部分药物会影响听力，使读者意识到耳朵健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息息相关。药物带来的致聋风险提示读者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格外谨慎，关联到身体整体用药安全意识，诸如过度疲劳会影响听力这种例子，揭示了生活习惯与耳朵健康存在的内在联系，提醒大家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对耳朵健康的影响。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的压力随之与日俱增，如果你除了工作加班，还频繁通宵打牌、沉迷游戏、彻夜聚会娱乐， 长期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熬夜无度，极易诱发突发性耳聋，需要格外警惕耳部健康风险。
0: 突发性耳聋是指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它在听力图上表现为至少相邻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不小于20分贝听力级。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突发性耳聋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在连续工作彻夜不眠，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此疾病。咱们再说说耳鸣。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通俗来说，正常听觉是我们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知道声音从哪儿传过来。耳鸣呢，则是主观能听到声音，但是却找不到声音的客观来源。譬如树上的蝉一直在叫，您呢能听见蝉鸣的声音，这是正常听觉。可是明明没有蝉，人却仍然能感觉到像蝉鸣的声音，这就是耳鸣。耳鸣可以是任何声音，单一响声或者多种声响并存，比如铃声、嗡嗡声、嘶嘶声等等。耳鸣声的大小既可以持续不变，也可以变化，既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歇，可以在单耳、双耳或者是颅内听到。引起主观性耳鸣最常见的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学习紧张，导致人的心态欠佳所致。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也是诱因。耳鸣通常与听力损失、噪声、老龄化和压力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耳鸣患者中声敏感的患病率达到40%-86%，颅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均可诱发或引起耳鸣。如果您的家人正遭受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耳部疾病的困扰，我想这本书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来帮助照顾家人，理解家人病痛的发生原因，也方便您去更好地照顾他们。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掏耳朵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到底该掏还是不该掏呢？如果非得掏，什么方式科学安全呢？
0: 书中作者的建议是最好别掏耳朵，这样隐患太多。比如一名37岁的女性每天都有用棉签掏耳朵的习惯，在一次掏耳朵之后，她感觉到耳内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耳朵里头有褐色的分泌物排出，并且他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也下降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他的耳朵疼痛难忍，并且出现了高热，家人赶忙把他送去就医。医生为他做了 CT 检查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他是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听力下降，出现了可怕的颅内感染，病情已经危及生命。而导致这一切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棉签上的棉纤维。掏耳朵居然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是不是挺可怕的？那么耳朵到底是该不该掏呢？为什么书中所选的这个案例中这位女士掏耳朵会引发颅内感染呢？作者说了，首先自家掏耳的工具那是千差万别，其本身就带有各种细菌。其次，在耳屎较硬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取出，很容易把外耳道的皮肤划伤，那么细菌就会趁机进入，引发感染，导致外耳道发炎，甚至流脓和耳痛。再次， 由于耳朵与脑组织距离很近，当出现严重的外耳道感染、中耳炎时，炎症容易向上蔓延，引发化脓性脑膜炎、脑脓肿等并发症。作者呢还特别提醒，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您掏耳朵呢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坏死性外耳道炎的疾病。它最常见的病因就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由于掏耳朵引起外耳道感染。这个病呢会向周围组织扩散，引发化脓性脑膜炎等。所以呢，作者的观点是大家要尽量避免掏耳朵的行为。很多因为掏耳朵带来的意外都发生在一瞬间，更何况正常情况下，耳垢在人进行咀嚼或张口运动时是可以自行排出的。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话由来已久。您知道古人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四方，却说是八方吗？
0: 在讲耳听八方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做个试验。假如您正在路上行走，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您能判断出汽车距离您多远吗？您能分辨出它从哪个方向驶过来吗？

0: 声音传过来的位置，如果有一只耳朵听力受损，两只耳朵的听力就会不一致，就可能无法正确分辨出声音的方向，从而会对听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困扰。声源定位不好，真的会给生活带来困扰吗？答案是肯定的。好的声源定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交流对象，明确声源位置，不至于迷失在环境噪声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会议大厅、酒吧等环境嘈杂的地方，好的声源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出和我们说话的人是谁，从而不影响沟通。反之，不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会让听者无法准确锁定目标声音的来源，从而错过其所说的内容。从耳科学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耳听八方，并非直接基于耳朵生理结构对八方声音的精准分辨能力，而是和古人对空间感知和听觉功能的认知观念有关。古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认识到声音可能来自不同方向，而且空间是立体的、多向的，所以呢，他们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来概括空间的全方位，认为耳朵应该具备感知这些方向声音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对空间环境的整体认知，而非局限于生理上的精确声源定位。在传统文化中，八方又常与宇宙天地等概念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八荒、八极等等，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空间。那么古人用耳听八方作为隐喻，表达耳朵能够感知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体现了对听觉功能的哲学化、象征化理解，而非基于是耳朵生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声源定位不好又应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知道声源定位的基础是双耳聆听。譬如说，一个人双耳听力都下降了，但他只选择了单侧佩戴辅听设备，比如助听器、人工耳蜗，这种单耳聆听的患者往往都不具备良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他们在测试中会主观认为所有声音均来自听力较好的内侧耳朵，对声源方向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和人很好的交流，但是在嘈杂的餐厅、拥挤的车站、车水马龙的道路等噪声环境中，对声音来源的识别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单侧聋或是双耳听力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听力的干预措施，来使我们的双侧听力达到平衡。最后，我们简单说说科学护耳。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给耳朵安静时间，避免长时间处于嘈杂环境，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音量小于60%，每天的使用时间呢要小于60分钟。第二呢，是温柔地对待耳道，不要用棉签或是发卡掏耳朵，耳垢会自然排出，如果是耳内痒痒或者堵塞，就及时就医。第三，警惕隐形杀手，感冒时避免用力地擤鼻涕，乘坐飞机或潜水时注意耳压平衡，预防中耳炎。第四，要做好定期的听力筛查，尤其是长期接触噪音者或者是40岁以上人群，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

0: 古典书，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听我说耳健康》。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宁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现任国际耳内科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聋合作中心防聋专家委员会委员。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的耳朵。王主任您好。
2: 你好，何老师您好。我是听我说耳健康的作者之一，我们还有一个作者是杜金燕女士啊，她今天没到，那么呢就由我来代表。
1: 今天特别想和您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和戴耳机有关，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间呢，坐地铁会经常性的要戴耳机，一戴呢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会觉得听外头的世界有一点点茫然。现在耳机这么方便，我们长时间使用对听力的伤害有多大？
2: 你只要注意方法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紧张。这个我们戴耳机，这是一个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并且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就是我戴了耳机以后，我一坐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下了地铁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听力有点下降呢。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自己把这个声音调得大了，听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周围的环境声音是你的耳机啊听起来小，所以说你不自觉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大。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会造成我们的听觉啊出现暂时性预移。它并不是说你耳聋了，而是说我们听觉疲惫了。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让它疲惫，它就可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又特别的强调，就是如何科学的啊使用这个耳机也好，耳塞也好，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1: 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有线的耳机和无线的耳机，它们会有伤害程度的不同吗？
2: 这两种耳机的差别并不大。大在哪里呢？大在我们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啊和耳罩式的耳机啊，它两个是有显著差别的。
1: 您说的入耳的是塞进去，
2: 塞进去，
1: 耳罩是扣着的。
2: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反反复复强调，希望大家呀用一些耳罩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耳罩式的呀，它不入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把我们的外耳道啊给它封闭起来。外耳道一旦被封闭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种刺激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声音在这个耳道里边就会，这个声波在里边来回的反射折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耳机里边的声音放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声音会增大了几个分贝，所以说呢它就有一种堵耳效应。那么耳罩式的这个效应就大大的减轻了。
1: 它等于独立的有一个声场。
2: 是的。
1: 那现在还有这种加耳式的，
2: 这个会好很多，并且它还出现了，我们现在在耳机的设计上啊，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走，就是说我们戴上耳机以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但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对环境声的感受你有体会，
1: 与世隔绝，
2: 甚至会发生一些听觉避险的能力就会下降。后面来一辆车，你不知道在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1: 所以开车是不赞成戴耳机的。
2: 那绝对是，那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建议你戴着入耳式的，这样的话你对环境声就会降低的不敏感。那很危险，听觉避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我们现在耳机现在在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呀，通透式模式啊，包括我们加耳式的，我们鼓导的等等， 它就是在我们听觉能够增益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定的外界的声音。
1: 我觉得还是挺友善的，我是这么一步一步换过来的。
2: 哎，是。
1: 我突然发现，当你戴着耳机听自己内容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也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戴着加耳式的，我进地铁了，
2: 嗯，
1: 我就会发现我的声音还是要调大，因为它其实的外界干扰会更大，我是不是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强呢？
2: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两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当你外界的环境声音很大的时候，它必然会干扰到你的耳机里边发出来的声音，是你感觉到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你就不自主的会把你的耳机的声音放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呢就超出了这个我们的听觉伤害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我们超出了80分贝，这就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你坐地铁坐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耳机啊，听耳机，我们一般来说呀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
1: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耳朵，是不是意味着我上了年纪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倒过来是说，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听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各种听力的疾病？
2: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咕咕坠地一直到我们终老离开，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嗅觉，以及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思维能力等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的会衰退。那只是说人与人不一样，你可能会困惑，那有些人怎么就很老了他还耳聪目明呢？那这就是个体的差异，生物多样性，这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呀更加的美妙，是吧？更加的可探究。如果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那就不成其为这样自然世界。所以说它是根据每一个人在基因里边编了码的，你这一方面就比较强，他那一方面就比较强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吧？遗传性耳聋，那他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程40-50岁他就听力已经相当差了啊，那这是属于病态。那么在常态下，我们的基因在不同的方面也有强弱不同，不用焦虑。
1: 聊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我的听力受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2: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哈。首先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1: 所以我找大夫还是有用的。
2: 嗯，一定是这个要有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办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呀、损害呀，分为三类。一类呢，是由于我们的传音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从空气中通过耳廓到外耳道，然后鼓膜，然后通过听骨链，然后传到内耳，然后向上传递，一级一级传到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通过解码就感受到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传递这个物理过程。那么在内耳之前，这个过程如果说受到损害，鼓膜穿孔了，对吧？那你的听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通过你的手术把鼓膜修补起来，或者我们穿孔很小，它自我就会康复啊，你就又恢复了。所以说我们说听觉受到了损害以后啊，它可以恢复。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说第二种就叫什么呢？感音神经性的。我们说从内耳的毛细胞以后，这样的一个听力下降啊，就往往不能恢复，或者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啊。大家最常见的，我们在身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哎，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戚啊，头一天因为比较疲劳或者比较劳累，熬夜呀、生气呀等等，第二天突然就听力下降了，到医院一看，鼓膜也很好，外耳道也很好，但是呢啊，神经感知不好了，我们称之为感音神经性聋。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难治。但是呢，在所有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的这个范畴里边呢，突发性耳聋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可以治愈的， 所以说要积极的治疗，要抢救性的治疗。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比较幸运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过去啊，因为大家的认知就比较局限啊，不知道有很多的耳毒性的药物，它对我们的听觉的戕害是非常厉害。你比如说啊，氨基糖代类，比如说我们的青大霉素啊、链霉素啊、卡那霉素啊、新霉素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类的药物，它们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一个损害，就是听觉下降。尤其是你有这方面敏感基因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防护能力就差，所以说可以一针治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编杜金燕女士啊，哎，在那里边写得很好，她就说一针治聋，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打链霉素，他说打了半年，因为抗老治疗嘛，哎，他听力也可以。这是你的内在的，我们一开篇就提到这个基因的问题，它是基因在编码里边就给你定了，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敏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向基因治疗这方面进展。
1: 如果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找您的时候，您得先查我是不是敏感，有没有可能伤害我的听力，才能来使用这个药。
2: 不是，这个完全做不到
1: 啊，
2: 因为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1: 那也说只有伤害了之后才能再治疗。
2: 现在啊，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普及以及医学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在整个业界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些评估，
1: 还是以防为主。
2: 当然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查基因呢？现在的基因呢，在我们孕前呢什么的，这个儿童这个出生之前呢，就有一些基因的筛查呀，其中有一项就可以筛查你是否对这种基因敏感。如果是这样的敏感，加上你的家族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先验者，那你就要高度的避免接触这类的药物。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向广大的这个听众们呢，谈一点我自己从医啊40多年的一些体会。现在呢进行科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医学科普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自媒体，由于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途径丰富起来了，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是吧，良莠不齐。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为了博流量啊，甚至或者他不自觉的呀，知识的限制，他就把一些事情啊可能在科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谬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向广大的听众们呢提一点我作为一个老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听任何的科普宣传的时候，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你的健康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专业的这个医生，你知识越丰富，跟他讨论起来的越是流畅。但是呢，不能拿这些科普的东西当成金科玉律，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智的一种做法。
1: 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做很多类似的书籍，我觉得这样的书它是有普世价值的。所谓的普世，把大概率和通用的公理告诉你。但是患病呢，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耳聋的人，耳聋的原因不会一样，所以不可能用一种药或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保护耳朵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公用的，对吧？
2: 是。
1: 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分别去医院找大夫，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独立的个体的这个因病施治啊。
2: 咱们呢还回到刚才那个，一个是传导性聋，第二个是感应神经性聋。感应神经性聋，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突发性耳聋，一个是药物性聋，还有噪声性聋，就是你一开始关心的。我戴着耳机坐这个地铁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听力下。所以说，我们说在噪声情况下，我们在80分贝以下，我们是安全的。80分贝以上，对我们的听觉就会产生伤害。这个伤害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呢比较轻，你比如说你去蹦迪了，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反应不敏感，那这就叫什么？暂时性预医，过一段它就好了。如果长期你这样戕害的，它就不会回来了，啊，它就会逐渐下降，这就叫噪声性聋。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的操作，电钻呐、电锤啊，那在这里边我就呼吁广大的这个农民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城市里的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好啊，你们在做这种有噪声操作的这种，一定要爱护你们的听觉。我可以在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我就替他们担心，那个电锤啊，那个电钻呐、在旁边我听着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天天以那个为工作，他们就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是你未来你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等到你工作停下来了，你觉得你听力会有下降，所以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耳塞，有专门的防噪耳塞，你戴上，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听觉啊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
1: 和您聊天能感受到您这种特别浓烈的医者仁心呐、
2: 这是你当医生必备的嘛。第三种类型就是混合性的、两种伤害叠加在你的身上，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能够通过手术啊、药物治疗的，给你通过这个治疗；不能够通过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辅听的方法，助听器也好啊，电子耳蜗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脑干呢、都是可以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去就医？
2: 只要听力下降了，你就要去看。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继续下降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听力下降是你的感知比较迟钝，不那么敏感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疾病不是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的关键窗口期呢？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的话呢，任何的听力下降都建议你们尽早的就医。那我们说有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通话的交流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的声音一般是40到60分贝，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聊天的时候你都感觉听力下，你大概率时间你是在40分贝以上了，听力已经下降到40分。而我们最新的这个 WHO 呢推出来的2021版的世界听力报告，就把我们的听力损失定义为损失在20分贝以上，就是一个听力下降了。我们到了40分贝以后，我们的听觉残疾啊，就可能会给你判断，啊，你如果好耳听力下降40分贝，你有可能是听觉残疾啊。所以说，你看，只要有听力下降了，一定要重视。
1: 很多老人愿意扛着，觉得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大家心里会有一个认知，我上了年纪我这听力自然会下降，没必要立刻去找大夫，这个想法是不是也不对？
2: 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媒体上都在反复的给大家呼吁，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老啊，确确实实会各种机能都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说你在听觉能力下降了，那么呢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叫听觉避险，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它，你就会在这个社会活动之中面临着各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伤害。第二个呢，你会增加你的社交的困难。人是一种社交的生物，不能够独自生存，那你要去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听力下降，特别是在多人交谈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复杂的噪声环境下，你的听力就会明显下降。安静的情况下咱们两个现在说话还可以，但如果我们再进来3-5个人，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跟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那么你想想你会不会避免这种误解。你就是我听不清你的声音，我就会猜，猜错了以后1次2次还行，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就会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就叫社交疏离。社交疏离以后啊，你就会远离这个主流的媒体，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抑郁。人不跟人交往了，很多都会出现抑郁，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并且呢更说的严重一点，也是被证实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听觉下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说好听一点叫认知，说不好听一点就会音聋之傻， 就是你造成你的，因为听不着，时间长了以后，你跟外界的交流，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并且这也有研究。我们说，由于听觉下降，听力障碍或引起来这个人认知的下降的归因呢、比例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听力下降会造成我们的认知下降，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去干预它。在这里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干预呢？就是因为你看，你戴个眼镜，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人很斯文，一定是有学问，也很好看。但是你要戴个助听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残疾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认知上的一个差异，是我们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原因，助听器如果配得好，确实比较贵。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大的妨碍了我们老年或者我们听障患者他们的助听器的干预率。啊，据统计，我们的干预可能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带来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吧？和未知的认知的风险。
1: 像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老人说，好像戴上以后呢，这个依赖性特别强，就摘不下去了。
2: 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逻辑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戴眼镜之前你视力是不是很差呀？那你戴上眼镜以后，你是不是感觉马上非常清亮清晰了？你戴了一段以后，你再把眼镜摘下来，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原来没有戴的时候你视觉还差？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你原来的那个视觉下降是逐渐下降的。你现在戴了这么好，突然把眼镜摘了，你会一下子感觉不瘦，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就让你的视力下降了，听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绕不过这个弯儿来，总觉得我戴上助听器以后我就摘不下来了，你摘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啊？
1: 所以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2: 是的，
1: 是给了我们便捷，和开车一样，开车不能让我们成为残疾人。
2: 是的。
1: 这个触角无限抵达，
2: 哎，你说的太好。
1: 眼镜让你戴上以后看得更远，是吧？
2: 哎、说的太好，
1: 它也不会让我们变成盲人。
2: 对，
1: 那助听器也是一样。聊完这个听力的话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掏耳朵的问题。这个掏耳朵呀，大家都会掏，也都习惯了掏。但是您在书里呢，不让我们掏。那你想，老是不掏，是什么结果呢？掏还是不掏，这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2: 非常好哈，杜金燕老师啊，在这个书里写的这一段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跟着我一块儿从医啊好多年，所以说他对这方面也深有感受。先给你说一个结论性的问题，不掏。
1: 您平时也不掏吗？
2: 我现在你要是拿耳镜给我一看，我这里边有很多定义。我们为什么说不掏？再问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要掏？为什么不掏？我们先回答，是因为这个叮咛啊，是我们开句玩笑话，叫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比较精妙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外耳道很深，是个盲端，这里边呢，它会潮湿啊，不通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我们健康它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皮脂腺有一个专门的异化的叫叮咛腺，就像我们的皮肤上的皮脂一样的，它分泌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叮咛液，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那它为什么要分泌这个东西呢？它要保持我们外耳道里边的一种健康的环境，避免因为潮湿，因为污垢，因为灰尘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所以说它要分泌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怎么样的，逐渐的敷在我们的外耳道壁上，薄薄的一层出来了以后啊，它会随着水分的丧失，它会变干燥，它就脱落。所以说我们说这叫耳屎啊，是叮咛片。这个叮咛片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我们的咀嚼说话啊，我们的咬合，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活动以后啊，叮咛就会自动排出，不需要你去掏它，这是第一个。那还剩了一个，你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你觉得很难受，这个观念我建议大家更正一下。谁会趴到你的耳朵里边去看？ 不会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为什么要去掉它呢？第三个，它偶尔掉出来你会害怕，它会这个影响你的美观啊，社交。我们想象一下，你每天能分泌多少叮咛啊？你能再掉出来又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小，那么偶然的这个事件，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举止和决定吗？显然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淘汰？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这个错误哈，或者叫医学知识的匮乏。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叮咛，那么难看，是不是？你不让我掏，我心里边就过不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常见，是因为通过掏耳朵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和除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神经以外，它还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分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掏这个耳道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而迷走神经是我们整个神经里边啊，这个走行最长的一个神经，它对我们的内脏，对我们的感知啊，都会有影响。当你掏这个外耳道的时候，我们迷走神经就会兴奋，所以说你感觉到一种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病理性的舒适，它会让你成瘾，掏了以后这个外耳道里边叮咛还会出来，所以说你更反复的去掏它，然后呢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家里边买点刮耳勺啊，什么还有各种的溃器啊，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当你掏耳道的时候，你由于不专业，你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会带进去很多的细菌啊、霉菌啊。所以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掏了耳朵会引起了霉菌性外耳道炎，外耳道的受伤，并且霉菌性外耳道炎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呼吁啊，也希望借助你这个平台啊，向大家传播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尽量不要掏耳朵。那好，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来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大部分都能，那偶尔我要是属于那个个别的呢，他叮咛栓塞了，这里边形成一个疙瘩，把我外耳道堵死了，那怎么办？很简单，到医院里边去。这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你到外边去，谁能够非专业人士能给你取出来的？如果他能把这个给你取了，他有可能你的代价就是损伤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到专业的去解决，不能因为这个去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1: 所以说我掏了这么多年是我运气好，对吗？
2: 是的啊，这很确定。
1: 我不掏啊，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我洗澡的时候用水啊冲冲耳朵
2: 啊，不
1: 然后把它冲出来
2: 啊，不
1: 这也不行。
2: 我这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外耳道，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里边避免它潮湿。
1: 那游泳洗澡正常会进水，
2: 那没办法，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取叮咛我往里边灌水
1: 啊，就我主动清洗，这就有问题。
2: 这是完全不是，因为你要去游泳，你要洗澡，这是我们即使游泳，我们和洗澡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往里边灌水。我们进去了水的时候，我们还要头测一测，把它倒出来，怎么会往里边灌水呢？这个不合适。
1: 通过和您聊天，我觉得我聊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一个是怎么样合理科学的戴耳机，一个是到底要不要掏耳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受用。还有一个有代表性，就是耳鸣，耳朵响，很多老人有这个耳鸣的问题。除了药物的治疗，还有哪些心理的这种建设或者生活干预可以帮他来缓解呢？
2: 这个问题挺好的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说呢？因为耳鸣发病率很高，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发生过耳鸣，而有些人呢，这个耳鸣带来的困惑还比较大，是吧？甚至啊，有一些就不能工作，不能生活。那在这里边，我想给大家说的，你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心理建设。这个耳鸣啊，我们说也是分为千差万别，不一样啊。我们先说说，就是大家最常见的 就是特发性耳鸣，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耳朵里边一直在滋滋响，或者像蝉鸣，或者像电机的声音，或者像刮风的声音等等等等，但是不能像心跳一样的声音，那是另外一种耳鸣啊。那么所有这些耳鸣我们就叫特发性耳鸣，就是它的病因非常的多。这个特发性耳鸣啊，实际上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啊啊，或者是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呐、啊、等等的，这些对你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这样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对这样的耳鸣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这样的耳鸣它对你的身体它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如果你要是过度的关注它，它反而过来会影响你的认知，会影响你的情绪，这就造成了伤害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对这样的耳鸣，如果说你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啊，高压氧的治疗啊等等等等，那么呢它仍然存在，那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因为它不对你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说的话，你跟它和平共处，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1: 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做客。
2: 好，谢谢，也祝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耳聪目明。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7: 铁路12309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
8: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9: 大数据是源，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柯凡。那从本月的14号开始呢，一直到29号，延长了一天，到29号，我们华夏周年是进入到了我们30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是特别在黄金时刻的后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给大家加入了咱们墨尔本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华人的专访啊，名人的专访。那在过去的9天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请到了18位名人来，不管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还是给我们以采访的形式，都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成功的两位老总，两位老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在这里啊，柯凡要先感谢我们两位老大哥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来到我们华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华夏非常大的支持啊。那这两位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叫做张之霖，是江苏会荣誉会长，就是澳洲扬中市发展董事会的董事长，然后是澳洲扬中市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澳洲东方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呢是关仲勇，关大哥，是卓秀书院全球荣誉院长，世界华人体育联合会的创始人主席，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的主席。同时呀，我们这个我们的关大哥还是身兼着类似于像这种很多商会的主席啊，澳大利亚广州总会创会会长，澳洲等等等等吧。一会儿这样呢，关大哥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在这里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欢迎二位的到来，也是感谢二位能够在节假日的晚上，然后这个时间的段来做客我们华夏。那请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谁先来？我们张大哥。
1: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感谢向总的热情邀请。
0: 好，那听众朋友们，第一位跟大家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张之霖，张大哥，他是江苏会的荣誉会长。第二位呢，先用粤语给咱们打招呼的是咱们的关仲勇，关大哥，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
0: 张大哥，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对，然后咱们的声音更清晰。好，非常感谢您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刚才介绍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很多的 title。那相信二位也是来到咱们澳洲挺长时间了吧？
2: 是的、我是80年就来了。
0: 哦，关大哥80年就来了。
2: 对呀、应该属于中国开放属于第一批吧，应该
0: 第一批的移民吗？
2: 过来开放流的移民。
0: 哦，那个张大哥呢？
1: 我是1985年到这个地方留学的，1989年正式移民到澳洲。
0: 哦，您也是80年代就过来了，
1: 85年了。
0: 两位我们的老移民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就是很多人都出国了，然后回去了，把这个出国的经验给带回去了。您二位来的时候，可能在来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学习到，有太多就是在国外的这种经历，所以全靠您二位来摸索，不管是出来工作还是出来学习，一定特别不容易。那您二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呀？三十几年了吧。
2: 张总先说。
1: 这个我对这个精彩的人生呢，的确是从澳洲开始的。
0: 哦，从澳洲才刚刚开始。
1: 对，我1985年到澳洲来，就是我是以公派自费的形式来的。公派自费这种留学生，在中国可能还是第一例。所谓公派呢，就是由单位批准，政府委派。但是呢，这个经费呢，不是由国家出的，也不是由单位出的，也是由澳洲的这个企业家的代表出的。 这个呢，它不占公费公费留学的移民，
0: 嗯，
1: 也不占了这个公费的这个奖学金的名额，
0: 嗯，
1: 所以我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突出，所谓就是公费支派可能是第一位，
0: 嗯
1: 而且我到这个地方来呢，就是也有很多奇葩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按照道理呢，到澳洲来读书呢，到澳洲来做学问啦，这个搞学位啦。这个应该是要通过雅思啦、托福的考试，
0: 是的，有英语的要求，
1: 对，或者要通过这个大使馆里的面试或者英文考试。我呢，在1985年到澳大利亚使馆去考试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没有雅思考试，也没有这个托福考试，就是到直接到大使馆里这进行英语考试或者面试。奇怪的是呢，我到了这个大使馆里面的窗口，这个外交官对我讲，张先生，我们接到移民局的通知，你不需要考试，你可以直接去上大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公派过来的吗？
1: 我是公派，但是不是自费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从1979年开始呢，就跟澳大利亚工作在一起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不是1978年吗？1979年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就是用低额贷款的方式呢，向中国这个投资建设旅游宾馆。当时的旅游宾馆的承包商呢，就是澳洲东方公司许正义先生。那当时呢，我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这个项目里面担任英文翻译。所以我跟澳洲人呢生活了2年。
0: 那您现在是从翻译变成董事长了呀？您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精彩，这
1: 应该是比较精彩。
0: 已经到了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顶峰了，是吗？就董事长上面就没有职务了吧？董事长还有爱人呢。您继续。
1: 好的。
0: 行，那咱稍会儿再细聊也行。
1: 还有一个东西，我就是来，我要讲的就是，我到澳大利亚来了以后呢，到了大学里面来了以后呢，这个学校里面对我的接待呢，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位留学生，其实我的这个待遇比一位公务的访问学者的待遇还要高，
0: 就待遇非常好。
1: 他学校给我一栋别墅，一个人一栋别墅，有前后花园的，有4个房间的，而且里面的这个家具给我布置齐了。
0: 方便问一下是哪所大学吗？这么好。
1: 维多利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当时叫 Footscr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现在叫维多利亚大学。当时我就也觉得受宠若惊了，所有的东西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厨房里面的餐具、磨刀的工具都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我真是受。
0: 您只需要安安稳稳的在这学习生活就好了，享受就好了，
1: 对，
0: 懂了。
1: 好了，1988年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是当时是这个学校里面的90周年的校庆，学校90周年呢，要选90位这个杰出人物，所谓传奇人物。我是作为1988年的拳击人物，在维多利亚的这个校史上面刊登的。
0: 您就是在校史上是有记录的，已经留名了，
1: 就是
0: 90位
1: 拳击人物之一，
0: 传奇人物之一。
1: 对
0: 啊，那非常非常值得让人羡慕的荣誉啊！因为你想想，这个学校90年的历史，每一年有多少学生？那90年下来，
1: 每年有一个传奇人物。
0: 对，那90年下来，在多少学生里面选出来90个人？
1: 对，
0: 那真的应该值得您就是骄傲一辈子的这么一个成绩了。那行，那张大哥，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聊一下咱这个过程是如何从一个翻译是吗，然后慢慢的咱已经在这个同一个公司里做成了董事长了，做到这么成功的位置。那关大哥也讲讲吧，关大哥也讲讲您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呀，或者说让您难以忘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比较成功的事情。
2: 特别特别多。
0: 咱们挑最难以忘记的来讲。
2: 刚才张总也说了，我们那批过来其实不容易，
0: 是的，
2: 一言难尽。最难忘呢，有第一个就是，多年前澳洲政府自由党要修改那个种族歧视法案18A。我发起 全澳洲蟹团，甚至意大利、越南蟹团啊，我写书给啊这个律政部长，还有总理反对他修改这个种族歧视法案。
0: 哦，您是这些咱们华人的社团呀、意大利的社团呀等等，就是几乎涵盖了很多很多国家的社团的这个代表，然后您来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信
2: 啊，
0: 把这个您的意就是所有社团的这个意见归拢之后，然后代表您代表然后传给了他，是吗？
2: 我们签名啊、我们发起写信，蟹团只是我呼吁全澳蟹团是支持我们，所以把他们的蟹团的名字，当时候几乎啊、这个全部中文报纸啊，甚至西方报纸可能也有报道、啊，应该中文报纸几乎全部报道了，包括《贵报》、华夏。这个传媒应该都有，我记得是有报道了，
0: 所以这、
2: 这个事情搞了很久时间啊、是吧，为华人的利益啊、争取利益、我首先说明我是一个爱国分子，是吧，涉及到华人的利益啊、损失伤害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还有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ox Show 那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这个华人给给西人这个侵犯，我也在蟹团发起来维护我们的华人啊。
0: 哦，这就是您目前的最主要的工作吗？就是为我们华人发声
2: 啊、哦，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其实我做地产、还有网球、羽毛球、游泳、健身啊、那个体能培训，做商场，
0: 很广泛呀、很全面呀，
2: 餐饮、餐馆，对，
0: 餐饮、衣食住行，那您涉不涉及艺术方面呢？
2: 谢吉啊、我们是做我们叫真瑞达传媒啊、做文化。就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是作秀书院还有抱朴书院，我们现在在全球超过50万会员，是希望我们把文化带出海、是吧，这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这个年代21年代我们不能再做以前所谓人家说我们的东亚病夫，我们是一条巨龙，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做我们的主人。
0: 是的，从这个关大哥的这么简短的访谈当中能够听出来哈、非常非常具有这么一个民族主义感的这么一个老大哥，一个老总。
2: 必须的我们做人要感恩，是吧，
0: 是的，
2: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对
2: 啊，必须要支持啊啊，
0: 对，
2: 一定要爱国。
0: 对，不代表我们不会在澳洲努力做贡献，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是吗？做人不能忘本嘛。
2: 对了，没错。所以我最近办了大赛，是吧？包括去年在中国广州6月份举办一个第5届的那个华服模特大赛，全球的华服模特大赛。
0: 华服模特大赛。
2: 对，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华服推向全世界。还有我就我不是唱歌出身的，因为我发自内心，我就去每个地方举办，我就一定要唱一首《我的中国心》。
0: 亲自来唱这首《我的中国心》。
2: 对的，对的。还有。这个7月份我们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球格格大赛，也是把我们东方的美啊那些
0: 格格是古代宫廷里的那个公主的意思，格格是吗？
2: 哇 my god， 你太棒了、你比我还清楚。
0: 没有，我就问一下吧，我怕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没听清或者没有看过电视剧，我就是从电视剧里看出来的《还珠格格》，对不对？
2: 对，
0: 给大家解问一下，
2: 也是全球这个很多人参与，包括我刚才说了6月广州的是全球的选手参与啊，格格大赛就吸引了 500多个媒体报道，包括头条啊，都专门来报采访我，所以我也感觉很荣幸，就要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难忘啊，我感觉也很荣幸，啊，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们世界环体育联合总会跟澳大利亚啊冰协

0: 讲我们那个世界环体育总会啊、这个搭建这个乒乓外交跟澳洲了啊、搞了一个国际友谊比赛啊、这个称赞我特别感觉荣幸
1: 啊，所以以上就是您说的，就是在这些年当中让您特别难忘的，让你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全都是有关咱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呀等等这方面的这些东西是吧？
0: 应该可以说澳洲建国以来首次乒乓外交
1: 对，
0: 就在国会大厦搞，
1: 就是您搞的
0: 我们体育总会也不是我搞，都是靠团队啊。我们
1: 对，就您参与了。
0: 我们体育总会，跟澳洲冰协，对。
1: 好，那问一下二位大哥哈，张大哥还有关大哥，您二位关大哥可能就是在他搞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哈，可能就和咱们媒体需要和媒体沟通嘛，合作嘛，所以可能和咱们华夏是这样相识的吗？不知道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相识的呢？最初，或者说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
2: 我来澳大利亚40年，其实呢，开过旅行社
1: 开过旅行社，
2: 也开过羊毛公司，也开过房地产公司在旅游生当中呢，算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始至终。40年，一直追溯到45年，一直从79年开始，一直都在从事中澳友谊的事情，我可以毫不谦，
1: 您不用谦虚，就是说，
2: 中澳友好实在，
1: 您是对
2: 中澳友好实在，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时这个澳大利亚把这个宾馆建完以后呢，就是江苏省跟维多利亚州成立友好省州。当时我是友好省州的参与者，策划者、参会者，或者是以后友好省州的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我退休以后呢，就是我2016年退休以后呢，就是我一直从事这个民间友好活动。我自己出钱飞在中澳之间，团队飞，我牵线搭桥建立了两对友好城市，三对友好中学，一对友好大学，还有一对友好乡镇城镇。
1: 您说的这个两对友好城市就是国内的两个，中国的两个城市，
2: 国内的镇江市
1: 和咱们澳洲的两个城市，
2: 这个洛克汉姆顿市还有我们的扬中市，跟澳洲的利文斯顿市结成友好城市，
1: 全是您在中间积极促成的，
2: 还有三对几美学校，一对友好大学，一对友好乡镇，所以我这个退休10年起来了，一直都在为这个中澳友谊，作为一个民间，他们都讲我是民间友好大使。
1: 那您是在做这个友好大使的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和咱们华夏传媒结识的吗？
2: 对，我其实我从华夏传媒从开始第一天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来了40年了，华夏
1: 是
2: 30年了，
1: 我们才30年，对，
2: 我亲眼见证了华夏从一个周末的广告小报变成为传媒集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华夏传媒对我们旅行社，对我们羊毛公司，对我们的房地产公司也做过多次报道。我们在这个华夏传媒的上面，特别是华夏报纸上面也做过很多广告。我们跟这个向总也有很多的交道。
1: 所以是长期合作了。
2: 我也邀请向总到我们老家去访问去。而且呢，我呢，这个我们国内的代表团来了，每次代表团来了，我都要参与接待的。我都请向总作为媒体主要的媒体。来帮我，
1: 就是我们华夏是主要的媒体报道是吗？
2: 策划这个活动，比如我们扬中这个发展促进会在这个成立峰会的时候，我跟向总一讲，向总马上全力以赴，用几天的时间把我们扬中的方方面面在整版整条的报道，整篇整篇的报道，所以我们扬中的这个书记了、市长来了以后一看，哇，你们的这个华夏传媒对我们扬中这么了解了，我说这都是我们向总的功劳，
1: 办事特别认真，
2: 对对，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向总。

0: 对我们江苏中国旅行社啦，对我们维纳羊毛公司啦，还有东方房地产公司的在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这个宝贵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
1: 相信我们向总此时此刻肯定一定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一定是收到了您的感谢。大家，那我也代表我们华夏，代表向总也感谢您。正是就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坚持到现在嘛，30年了吧？
0: 对，
1: 那这是您和咱们华夏相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关大哥呢？您和咱华夏相识也是通过做活动嘛，然后和我们向总认识的？
2: 那不是我
1: 哦，
2: 我跟向总呢，可以是说老朋友啊，也是好朋友，也是好兄弟，
1: 都是慢慢的。我发现啊，这几天我采访的这些就是这些大人物们吧，只能说是，然后全都是最开始合作呀，或者说同学，慢慢的都成为了和我们向总成为了好朋友。
2: 不是，我跟向总是从友谊开始的。
1: 哦，
2: 应该认识向总的时候呢，是我还跟他踢过足球了。向总，你别看他这样啊，哈，很健康，也很爱运动的。我记得当时候跟向总啊，还有老张啊，就在突垒那边踢足球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来的时候，真的想见到一个，不要说华人，见到一个黑头发都很难见到的啊。
1: 那个时候
2: 你在外面什么，当个 box 几乎没什么华人了。
1: 那个时候移民很少，是吧？
2: 对啊，要去唐人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缘分走在一起，在周末踢球真的很不简单的。所以从我们认识是从那里开始的。然后呢，也看到向总啊，这个最早。很早办这个华夏传媒，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啊。后来呢，向总在西体办了一个宴会，我们也包了一桌来支持啊。还有呢，我们也是经常是向总的客户，我们做地产也经常。
1: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工资的来源，您都是
2: 啊，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华夏传媒，顶呱呱，是因为很多人听嘛，是吧，受欢迎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做广告嘛，应该说
1: 互利的，
2: 应该说华夏传媒帮助到我们啊，是很多商家，是吧？
1: 宣传是吧？
2: 对啊，宣传。所以我们的从友谊合作互相支持，所以呢，向总呢很正能量，所以呢，
1: 是的，
2: 向总，从国内刚回来几天，我在
1: 国
2: 内，向总就邀请了，我说还在国内，然后我回来第一时间就20号叫我过来采。这个访谈，我说不好意思，我那天通宵了。后来我觉得我们都是老朋友、好兄弟，那怎么忙都百忙之中都要抽时间来。
1: 是的，非常感谢您啊！而且今天还是公共假期嘛。
2: 不是公共假期那么简单，我也跟上说了，我的超市也要结束它，要回国了，所以中午饭都没吃了就跑来了，我一定要过来支持这个华夏传媒，是吧？
1: 感谢您，感谢您，
2: 也是我的荣幸嘛，你刚才问到还有一个，我们做了很多11月份去年11月份澳洲多元文化好声音，我们在墨尔本举办了
1: 好声音歌唱比赛。
2: 对，当时候也有请那个
1: 向总
2: 他可能很忙嘛，对啊，也没来啊，所以我们搞大赛比还有这个体育比赛我们都经常搞的。还有一个去年1月我们卓秀书院全球的这个10年的盛典，我也诚意邀请了，只有2个名额，我就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老板向总，我也是我的老朋友好兄弟了，遗憾那天他就没来了，否则他 就见证一下我们怎么弘扬中国文化，就来自全球，帮助多少的企业家、家庭，甚至婚姻啊，这个应用国学。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经常跟单总联系，甚至跟华夏传媒啊，我们啊也是一个传媒公司啊，曾瑞达传媒，希望能够
1: 那是您的公司
2: 啊，对，传媒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联手弘扬我们中国文化啊，是要发扬光大啊，甚至体育经贸各个领域，我都希望今后多多这样的合作。
1: 一定会的，我相信我们向总也是一定愿意和您这位老朋友好朋友来强强联合的，然后把您的愿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越来越发扬光大，在各个领域方面。
2: 除了这方面特殊了，我跟向总呢，除了这样的关系啊，我上次十年前吧，我去江西他们邀请我去江西这个访问，后来呢，这个这安徽省侨联听到我去，就邀请我过去。后来我就过去了，所以我跟安徽省的那个联系，文化、经贸往来都一直保持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关悦了啊，关悦。他叫我哥哥了
1: 啊，我们的我也是我也管他叫哥哥，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老同事。
2: 对啊，我就想说了，关悦原来也是在华夏传媒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1: 是的，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2: 对，他不管是这个在里面做主持很出色啊，然后呢还他也做打太极啊各方面，所以我一直。好像我跟你们这个华夏传媒、安徽省、安徽人都离不开，
1: 就是感觉生活中处处都息息相关，是吗？
2: 对的，对的。
1: 所以这足以证明您与我们华夏、与我们向总的这个感情之深，这个缘分之深。所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华夏30岁生日的时候，能非常荣幸的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非常感谢您啊！
2: 哦，今天是你们30年的日子，
1: 今年对。
2: 那我衷心祝贺。
1: 没事，这个咱祝贺语，大哥，咱们那个关大哥，咱们可以放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咱们送上您的祝福。好不好？
2: 那我可以简单一下介绍一下我对单总的印象吗？
1: 啊，可以可以，您说。
2: 是吧？那我今天来也是因为他的热情邀请，是吧？单总是非常正能量一个人。
1: 是的，
2: 是吧？然后呢，他在华夏团在华夏区，他也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很欣赏他的。否则我今天不会坐在华夏传媒这里做跟你们做采访。
1: 行，向总肯定听到了，您放心，您对他的欣赏。然后您二位私底下就多增进感情嘛，是不是？然后像您刚才说的，强强联合两家公司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2: 我希望以向总领导下的华夏传媒做得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2: 红红火火，
1: 感谢您。您说的我们节目好像快要结束了似的。那个关大哥，这个祝福语啊，最后还要给您时间呢。您现在说了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呀？还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呢？最后
2: 那首先祝
1: 不，现在不送，先不送。那咱这样，你二位大哥嘛，关大哥和张大哥都是来了40多年了，更久了。这二位，那您在这40多年当中，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刚才和张大哥、张总也聊到了，是从一个翻译，然后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了，肯定经历了特别多，付出了特别多的辛苦。那想问一下二位，假如说让二位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的这种拼搏的奋斗的过程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呢？这几十年的经历，张大哥您先说，您先来。
0: 用三个词还是用 三句话
1: 啊？啊，三句话也行。
0: 三句话，
1: 您是觉得三个词完全不能代表您这超过45年的经历？
0: 对，我用三句话来讲一下，那么好吧，好吧。
1: 好的。
0: 应该是我想啊，因为我来到澳洲40年，从事中澳友谊交流45年。所以我对这个澳洲两国的友好的对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三句话呢，是一个就是中澳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共赢，中澳民间友好往来造福人民，华夏传媒传播中澳友谊功不可没。
1: 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应该做的。好，这是您形容在过去这45年当中，然后形容自己的经历的三句话。
0: 对，
1: 也是这三句话当中，同样也囊括了您做出的成果，取得的成果，是不是？
0: 应该做的。
1: 那您
0: 虽然我从怎么讲呢？因为从留学开始，从跟澳大利亚人在一起，这个澳大利亚。对我不薄，我爱我自己的祖国，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也是很有感情的。
1: 就不影，就是我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不影响您，同时也爱着您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
0: 国家对，因为在澳大利亚，就是对我的感受的确是很深的。
1: 第二个家
0: 第二个家，我讲两件事情嘛。我在这个地方读书的时候，我妈妈这个要去世。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接过来，在这个地方来。我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澳洲澳大利亚使馆就给我办好了签证。
1: 因为就是加急情况、特殊情况，人性化的特殊处理了。
0: 我把女儿早晨带去的，晚上对我就给把女儿带从澳洲带回来了。澳洲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些重大的新闻，放在这个《Herald》上的上面，这个是做了报道。就是澳大利亚人。以后在中国人困难的情况下，在一天之内办好签证，办好签证，他这个比20个，对吧？比100个这个友好代表团的这作用还要大，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对我也影响比较深的，我1988年学成回国以后，本来呢我也没有一定要讲移民，但是呢，我1989年。年初我回家的时候，我人没有到家，我移民局的通知已经到了，已经给批准给澳大利亚移民了。你是作为中澳友好的友好使者，特别批准你移民了，
1: 是对您那些年之前那些年做出的所有事情和努力的一个肯定，对不对？
0: 对，所以我对澳洲呢，特别感恩。
1: 好。好，谢谢您。那我们关大哥呢，想用哪三个词，或者像我们张总似的，也用句子呀，或者是用具体的事件来形容一下这40来年您在澳洲的这样拼搏的过程？用三个具体的词吧。
2: 艰苦奋斗，
1: 第一个艰苦奋斗。
2: 全力以赴，
1: 全力以赴，
2: 做到最好，
1: 做到最好。我觉得您说的这三个全都是一个意思呢，全就是坚持不懈地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然后要一直做到成功为止，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包括刚才张总说了，也说出我的心里话，首先我都说了，我是一个特别爱国的，
1: 是的，能听出来了，
2: 华人吧，应该说，
1: 是的，
2: 然后希望中澳友谊万岁，越来越好。我更希望我们有个别的华人是热爱祖国，不要说站在西方国家甚至澳洲政府，应该是独立自主，不要跟着美国政府甚至西方围堵中国，我最反感最反对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做了很多贡献，包括以前的老移民新移民是吧？我们应该是友好相待经贸往来合作共赢，
1: 是的，
2: 就是我希望的，是吧？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很多华议员，希望也是 站在我们国的利益，站在祖国的利益啊，来维护华人在这里安居乐处。所以我今后也继续这样做。有华人个人团体受到伤害啊，伤害我们祖国的，我肯定第一个出来站出来来维护发声，尽我有生之年做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
1: 能够感受到您的一腔这种大义啊，而且一腔热血，能够感受到您满满的爱国的这样一个情怀啊。
2: 还有接下来我要说的啊，是我要这个感谢向总，华夏传媒一直以来对我们世界华人体育联合总会全球超级网红组织澳洲国际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澳大利亚总会多年以来的支持，包括我们的地产公司啊，各方面还有其他
1: 各个领域的
2: 还有其他协会，因为时间宝贵，我就不一一说我们其他的协会了。
1: 对，我有看到咱们咱们这个关总关大哥名下应该有那么十几个小二十个协会呢，大概差不多是不是？
2: 那三十六个的协会的荣誉会长，
1: 您
2: 主席，
1: 三十六个
2: 啊，对，
1: 哇，太多了。
2: 所以在这里衷心感谢向总华夏传媒那么多年以来的对我个人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协会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华夏传媒真正意义上红红火火
1: 我也希望我们能借您的吉言，然后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争取尽我们绵薄的力量，更加的宣扬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快的、更好的融入到咱们当地的生活当中，然后能够与当地的当地的居民呀，或者说群众呀，咱们和谐共处，然后处于一个共赢的状态。借您吉言哈。
2: 我补充一句，就是也感谢华夏传媒向总对我们卓秀书院、抱朴书院这个弘扬中国文化的支持。今后我也是一直都是你们的粉丝，你们华夏传媒
1: 也是我们的朋友
2: 传播正能量、弘扬文化，我都是大力支持。
1: 好的，您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以后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向总可以找您去拿赞助是吗？
2: 那
1: 大力支持，
2: 大力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有钱的时候一定，没钱的时候就出力，
1: 心意最重要了。那讲得非常的具体哈，但是我总感觉咱们关大哥好像要让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似的。您把那个给我们华夏的祝福也送了，然后把对未来的畅想也说了，那您还有什么想要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吗？或者说介绍一些经验呀、建议呀都可以。
2: 我们呢，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1: 双语啊。
2: 我们今后希望跟华夏传媒，包括文化、体育啊，就前段时间向总还问我足球队的事情，是吧？我们露一些风声，希望这个体育、文化国学包括经贸，包括这个中澳搭建中澳这个文化交流就响应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希望把中国现在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好的产品带出
1: 国门
2: 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1: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知道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
2: 对的，对的，
1: 好，
2: 对的，
1: 那好，那张大哥呢？张大哥，您家我看到您是有一个自己提前备好的一份就是准备稿子是吗？相信您肯定也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我们华夏，想要和我们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因为您的经历也45年呀，在澳洲。那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年纪还没有到45岁呢？
0: 在新移民当中呢，我是老人，实际年龄呢，我也是老人。实际年龄也是老人，
1: 看起来很年轻，不像您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0: 华夏传媒成立30周年了，从一个周末对广告小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报纸、电台、电视的这样一个传媒集团。是这个所有这个华夏传媒人的这个共同努力。
1: 是的，
0: 是我们向老板的心血。向老板他不忘初心啊，这个华夏传媒呢，他一直呢请这个兼职倾听华人心声，为华人发声，为华夏传媒集团呢，这样做华人的知音朋友，华夏传媒呢搭建中澳友好的友谊桥梁。全部中澳友谊，全部中澳文化。这个华夏集团呢，华夏传媒还牵头全世界的这个100多家媒体啊，成立新的新媒体的前台，为全世界的华人发声，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宣传这个华人，这个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这个全部中央有益，所以我特别欣赏这个的华媒啊，这个华夏传媒，是对我在我们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我也特别欣赏，这个，向老板在几乎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传媒上面，为全部澳洲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能感觉出来您和关大哥二位啊都是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专访的，都是有备而来的，能看得出来非常的认真。那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哪些想说的吗？就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黄金时刻的朋友们。
0: 好像我是一个老人，
1: 哎，您不要这么说，心态不老就好吗？对不对？
0: 我希望自己呢能够健康快乐。
1: 是的，
0: 年龄大了也活得要有尊严。不要透露社会，不要透露家人。华夏呢传媒呢32例，风华正茂，要继续为华人发声，为中澳友谊再立新功。我还要祝愿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送上的祝福。那我们华夏也祝二位，祝两位老大哥张大哥和关大哥，也祝您二位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自己每天开开心心。二位也刚才都说了，都已经进入了就是退休嘛，然后自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年纪了。
2: 那我没退休啊。
1: 您的工作是没有退休的。
2: 我才28岁啊。
1: 是的，您的工作这种
2: 心态，
1: 这种能看得出来啊。我发现就是搞就是跟艺术就是能涉及到的，爱搞艺术的，爱搞文化的，然后乐观的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您看起来真的28有点夸张，29吧，像29岁的。
2: 是。
1: 而且您这份工作也没有退休，传播传统文化没有停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
2: 对。刚才你说了，我们两位有备而来。
1: 是的，
2: 我看张总真的有备而来了。我真的，我很直率，很坦白说，我是没备而来的。
1: 哦，您没有准备稿子？刚才我看您在看手机，我以为手机上是有稿子的。
2: 没有啊，没有，我是没备而来，因为最近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我应该要学张总了，有备而来会更好。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多多包涵我的广东普通话啊。所以的话，今天确实没备而来的。我也希望最后呢，就赠送我们的这个 卓秀书院跟抱朴书院，我们叫应用国学班，住到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所以的话以后是你们的铁粉，好的听众，我们会赠送五个名额，我们呢在中国广州、上海、福建、武汉、杭州等等等等的，在全国香港基地、深圳，我们都有这个学院，
1: 是咱们卓秀书院，
2: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赠送五张这个门票第一个个人成长、家族兴旺、企业长青，我们叫福慧双修，还有的富二代。我们不仅是说帮助很多企业家甚至我们很多学员有省政府、市政府领导银行行长、老师、教授学生等等等等现在我们还做的叫富二代，就是说那些年轻的人现在很多都玩手机哈，希望他们培养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有些好像军训一样对所以我希望呢就是送几张门票甚至在国内的听众都得到这个门票。
1: 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我们关总关大哥啊拿出来五张他们书院的门票，也是卓秀书院的
2: 卓秀书院、抱朴书院
1: 送给咱们华夏的铁粉们。那咱们书院主要就是这种进修，类似于进修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是吧，各个领域，
2: 对，很多很多的，包括很多企业倒闭甚至很多企业这个经营困难了，我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包括婚姻家庭问题、小孩教育风水，
1: 然后咱们在全球有50多家是吧？
2: 我们全球总共有50多万会员，
1: 50多万会员，
2: 对，还有一个呢，我们将来在全球，包括在澳洲举办歌唱比赛、选美大赛等等，
1: 都会来我们华夏进行宣传吗？
2: 会的，而且
1: 行
2: 也会赠送五张门票。
1: 好的，非常感谢关大哥的慷慨解囊给我们这个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福音其实还想让两位大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这几十年的经验经历的，但是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5:54了，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结束了，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哈，没有聊什么，没有谈论到什么呢，只是简简单单的跟大家打了声招呼，介绍了一下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呀或者什么的，时间就过去了。那也希望关大哥也有自己的传媒公司嘛，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来继续合作，然后继续来深入的聊一聊，也是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同时也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传媒公司的内容呀，或者说创业的经历什么的。然后呢张大哥呢非常优秀啊，公派过来的时候在40多年前，然后也是现在我特别好奇啊，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张大哥是怎么从一个翻译然后做到了公司的董事长位置的，我真的特别好奇，我从节目的最开始一直到现在了，但是奈何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也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够再请到二位来和我们具体来聊一聊这些东西好吗？
2: 好，我最后就祝福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谢谢，
2: 平安大吉祝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1: 谢谢关大哥，我们广东的听众朋友也有福了，今天终于能听到久违的粤语了。那张大哥最后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句话吧。
0: 好的，做收音机前面的听众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好，谢谢您。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30周年人物专访的节目了。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张之霖张大哥张总啊，也还另一位是关中勇关大哥啊。那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二位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呢，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10分啊。那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咱们的节目晚开始了10分钟，所以在咱们今天的最开始啊，柯凡就先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吧，有非常多的新闻和消息发生，那么我们马上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联盟党表示，总理埃布年仍需解释自己为何出席一场仅受邀人士参加的晚宴。该晚宴在一名华裔富商的家中举行，该富商的父亲曾遭到澳洲税务局调查。就在昨天，埃布年面对着有关这场筹款晚宴的问题时，是一再的拒绝回答。这场晚宴原本可能为工党筹得100万澳元，但总理也回避了工党是否会调查捐款来源的问题。据一名熟悉该活动安排的消息人士透露，埃布年出席了在菲利克斯里位于 Point Pepper 价值4000万澳元豪宅举行的晚宴。菲利克斯则承诺会捐出一笔可观的款项。晚宴举行前，工党据报曾讨论一笔100万澳元的捐款，这笔钱可能是由菲利克斯直接捐款，也有可能由与之相关的其他人士合捐。那该消息曝光后，工党发言人否认了100万澳元这一数字。发言人告诉媒体，工党原本有望从晚宴获得约10万澳元。那么晚宴其他的参与者包括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 March、 维州前州长安德鲁斯、前企业监管机构主席 James 以及曾任 Future Fund 主席 David Murphy。 由于外界质疑李家族的财富来源，这场活动引发了巨大争议。2021年， ATO 曾冻结了菲利克斯李父亲李东方和母亲施小贝的资产，而澳洲金融评论报则报道称，税务部门追讨两人近2.73亿澳元的未缴税款，但双方是于2022年达成和解。那么根据报道，李东方出生于中国，是悉尼四大赌场的知名赌客之一，赌资高达22亿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法院是于今天驳回了韩森的上诉，这也就意味着一国党党魁针对参议员法瑞奇的贴文构成了种族歧视。韩森于2022年9月在社交媒体发帖，要求参议员法瑞奇收拾行李滚回巴基斯坦，而一审法官裁定韩森的贴文极具冒犯性，属于恐吓性行为，违反了反种族歧视法。而就在今天，联邦法院法官梅丽莎·佩瑞是维持了 Stever Walt 的第一轮裁判的判决。那法瑞奇是亲自到庭听取判决，韩森则是没有现身。Stever Walt 法官此前表示，这起案件对法瑞奇和韩森双方的主张而言呢，都是测试性的案件。一审判决时，法瑞奇称自己的胜诉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也是给韩森这类人的警告。他说，我确实希望这能鼓舞个人和社区维护自己免受种族主义侵害、有自由生活的权利。

那么就在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前三个小时，澳洲试行了全国新紧急警报系统的 AusAlert， 手机在各地同时响起，但是有很多的民众称自己的设备毫无反应，没能收到任何信息。发到手机和其他设备上的测试信息写道：测试信息，这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测试，无需采取任何行动，若真正发生紧急情况，请按照警报指示行事，来保证自己和他人安全。这次紧急警报测试向大多数手机、部分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发送了信息。虽然有不少民众表示手机收到了提示，但也有人说自己在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2点钟没有收到警报。那克凡本人啊，是 iPad、手表、手机四个设备同时响起，还是给我吓了一跳的啊。有人说呢，看来倒霉的就我一个了。他说我有一堆苹果的设备啊，但是一个没有响。而有另外的群众表示，我等着警报响起，因为我怕它突然响起吓我一跳，但是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数千人对着澳洲七号台新闻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发起的一项社交媒体民调时做出了回应。该民调询问他们是否收到了警报。截至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30分， Facebook 上有超过1400人回应称他们收到了测试警报，而在 Instagram 上面，截至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3点钟，已有超过5300人投票，其中65%表示他们收到，而35%称他们没有收到。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中东危机持续发酵，汽油价格的前景不明之际，澳洲民众今年前六个月购买的电动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全国共售出103,855辆电池电动车，2025年的全年则为103,269辆。电池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的比例也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2026年6月为 23.4%， 2025年的6月则仅为 10.3%。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表现同样超过去年，2026年前6个月共售出54,121辆，25年全年为53,249辆。上月这类车辆占所有新车销量的 11.5%， 而2025年的6月则为 4.8%。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1。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歌曲回来过后啊，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和柯凡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和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根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1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S 的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是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COS 有售的 Russell Gaga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格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印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欧洲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0: 今日，
1: 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中国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中方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725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慌慌，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阁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阁，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阁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阁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哎，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客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在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近3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3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客凡和这个客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5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5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两个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呢，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位一个选手，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传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好了，听众朋友们，说的有点多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广告马上要弹出来了，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为自己的本周开一个好头。我是柯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在我们 AM1629 黄金时刻和大家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将